0: 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
2: 就是希望大家呀，愿意跟着楚老师学习健康方法的这些家人们啊，大家呢都能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
3: 脑梗死了，然后堵在这个位置不一样，那他症状严重的程度他肯定也不一样啊。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呢，他发生在颈内的，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的，只要是脑卒中急性发作的所有人群当中呢，由于这个血压血脂或者血糖指标长期过高控制不当，他马上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相对来说你想想他发生这种急性脑卒中的概率是不是会降低很多呀？因为他注意指标特别注意，因为呢中医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名儿，就是刚才说到的脑中风。脑中风都告诉你了吗？那中的是什么风啊？但呢地面上所有的这些东西，不管是枯枝烂叶还是各种垃圾杂物，只要风一大了，你看把地面很多东西是不是都卷到天空上了？面对这些问题啊，你这些症状始终也得不到太好太好的一个变化，就是这样的。
2: 真是这样哈。我生活当中我发现
3: 过程当中要配合肢体的动作做手臂的升降导引动作。怎么做呢？就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掌心向上缓缓上举，举到哪儿呢？举到眉吸口呼，鼻子缓慢的伸长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用力的叩齿6次，同时头脑意念要明
2: 确。36式所有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我们都收录在里面了啊，你可以反复的跟着学跟着练啊，这就方便多了。但是多你大家伙得公平的去抢嘛，只要能得到的那都是免费领取的，它不需要花任何费用啊，因为我这边都给承担了，所以说您不用花钱。
3: 讲嘛，是属于缺血性中风。
4: 它
3: 既然是脑中风，脑中风去除风邪肯定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啊。然后再结合这个善于通过一些药物。
5: 3-5767-400-683-5767。
2: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6: 有食欲。
3: 哎，
6: 我最近几斤还长了几斤
3: 啊？
6: 你都不知道，原来我缺的都快成麻杆了。
3: 哎，
6: 而且脸吧看上去是那种灰突突的。
2: 姐儿是愿意做这些事儿哈，我们彼此感恩常在吧啊。等您收到学习机以后呢，咱们就好好的学啊。有任何问题不懂的就随
6: 时。自放药呢，它就下来。到第一针哪针就不行，而且我的这个头晕吧，就像在兜着车子一样的，血压稍微偏高一点呢，我就
3: 台嘛，咱们记不住的，想要去学的学好的，参照着学习机去学，

0: 海景资源，全新投运的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聚焦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依托大笔夹山海域优质海洋资源，搭建专业海上运动码头，面向市民和游客推出海上观光、帆船帆板体验、专业教学、体育赛事等特色项目。端午假期将至，同城旅行数据显示，端午亲子旅行订单占比超五成。度假6月9日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点影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贵州贵阳举行全国首映礼。该片聚焦四渡赤水战役，通过新时代视听语言全景还原了这一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影片将于6月26日登陆全国院线。6月11日起，儿童游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浙江省长兴县水杉林正迎来一年中最动人的模样，层层新绿叠映着澄澈湖水，将山野的生机揉进波光里。桨板爱好者穿行期间与树影、清风、碧水撞个满怀，每次滑动都是与这一片山水的温柔对话，满目苍翠尽是江南好风光。附近是张武县巨龙湖风景区，这里有辽阔的草海作为背景，湖水不仅滋养了沿岸的芦苇与红柳，更倒映着塞外的长风与落日，旷达的草原风情与柔美的湖光水色在这里完美交融，一半是碧草连天，一半是碧波浩渺，美的别具一格，充满了灵动的塞外诗意。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党人，
4: 木西人，
5: 蒙古人，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0: 看房聊息，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息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2度，易县33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0度，黑山19度，易县18度。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9点到明天8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受到影响，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以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见过亚洲第一大早市是怎么重启的吗？其实呢，不只是咱们锦州人，很多人都知道石桥子早市，外地人挤破头去拍它的热闹，豆浆、油条、大炸糕，人声鼎沸。但是我们今天想让大家知道的是它9点半以后的样子。那个时候啊，汹涌的人流像退场，那些花里胡哨的装饰就是一张厚实的案板，上面整整齐齐码着刚切好的白豆腐。到点儿了，他就开始拆台。哈，不是收拾，是拆呀。案板卸了，支架拆了，那块用了10年的白布抖一抖，叠得比豆腐还方正。旁边托盘码的好像是城墙一样整齐。大家都走了，他还坐在那儿，拿着软纸把破损的蛋壳剪干净，连粘在地上的鸡蛋清都要用湿抹布给擦掉。有人问他，老爷子你咋还不走啊？他头也不抬，我把碎鸡蛋擦干净了，苍蝇就不来，我不给明天留脏底子，明天才给我留活路。这就是石桥子的规矩，热闹是你的，但扫尾是我的。你可以不讲究，但不能不给别人留。早市儿不是市场，它是对账的地方。现在的商场呢，买完东西小票一扔，谁也不认识谁了。但是石桥子早市儿啊，没有账单儿，却是对账的地方。老李收摊之前呢，会把刀，市场已经散了。这事儿啊就算了吧。第二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又去那个熟食摊儿，没想到摊主隔着老远就能把你认出来，二话不说重新就称了一份儿。哎呦，你可能不好意思地问说，大哥，昨天切好的那份呢？你看一看他那双沾着油渍的手，你会觉得这双手比任何质检报告都干净。

石桥子早市被称为是亚洲第一大早市，游客们惊叹于它的规模和喧嚣。但是在老李他们眼里，它不是一个景点，而是一个巨大的露天账本。他们从凌晨5点钟就开始记账，记到上午9点半。卖出去的是货，收回来的是清白。不管今天赚多赚少，只要把摊子收得利索，把地扫干净，最重要的是不拿隔天的东西糊弄人，这一天就算圆满了。这座城市不缺高楼大厦，缺的是老李手里那把磨了20年的刀，缺的是熟食摊主那句我回家吃了的实诚。我们总在赞美那些开始的狂欢，却很少有人在意这些收尾的体面。石桥子早市的摊主们用满手的脚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小星星，感谢啊，并且点亮了粉丝灯牌，谢谢。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进行互动，欢迎大家。说过了，咱们锦州的石桥子早市儿，下面的时间呢，想要来说一说，在火车站现在人手一个小白箱，这里面装的会看到密密麻麻圆形的光斑，那简直就被霸屏了啊！那这个光斑到底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啊，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大连樱桃。然后呢，再把它带回家。所以说，你看这个传送带上的小白箱，就满载着旅客们的甜蜜收获。在大连开往全国各地的高铁上，小白箱变成了醒目的标配。有旅客打趣啊，说瞅见谁拎着白花花的泡沫箱，哎，准蜡质层厚，光泽鲜艳闪亮。无论是酸甜可口的红灯这个品种，还是肉厚多汁的梅枣的品种，都深受大家的喜爱。大连站和大连北站呢，不断的优化服务措施，提升了服务品质。工作人员在服务台还准，或者说想邮寄给亲朋好友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快运的服务。为了确保樱桃新鲜快速的运达啊，那车厢的温度呢会恒定在一定的温度当中，可以让樱桃呢在运输的途中来保鲜。那么您如果说选择这个中铁快运服务的话呢，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采摘到寄递都是无缝对接的。您看啊，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要去大连的话，我们乘坐高铁想要去赶赴一场甜蜜采摘之约的话呢，这份红彤彤甜滋滋的樱桃就可以点亮你的整个夏天了。说呢，这个樱桃简直就是夏天的味道，您说是不是呢？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黎明演唱的这一首歌曲。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知锦州，想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好，这里是看辽新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各位朋友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北极海 APP， 还有呢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稀碎的王铁柱，王铁柱啊跟猴戏有缘，在人生的起起落落当中，他身上好似是刻下了孙悟空的影子，只是说这个命运翻转过来啊，他并非是神，却还在取经的路上。咱们说这个五行山下啊，那这个是齐天大圣最狼狈的时候吧，而王铁柱成名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2023年年底，跟许许多多的大学毕业生一样，马上就要从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毕业的王铁柱，也在马不停蹄地找工作。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有多年的演艺经历，还登上过许多大的舞台，但是成名的路啊还是遥不可及。恰逢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筹备打造《西游记》主题表演，正在招聘演员，为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他报了名。从小演猴戏的经历，加上现场一连串的跟斗，让他如愿的成了这座公园里的孙悟空。然而他的演出呢，也不是说在这个舞台上耍枪弄棍，而是趴在五行山造型的舞台山洞里，只是露出脑袋和胳膊。王铁柱说呢，这是我和导演组共同想出来的新的模式。那如今呢，现在人们已经是不满足于被动的观看，而是青睐主动的参与善意啊。他常常是落了一头的雪，也没等来几个游客。后来呢，因为这个造型别致，再加上能搭话啊，投喂的游客也就渐渐多了起来。那么在2024年一月的一天，转机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投喂的游客已经多起来了，工作人员预先把这个准备的食物都吃过，大袋的雪饼啊，王铁柱实在是忍不住了，用孙大圣的语调吐槽起来，这玩意儿太干巴了，瞧得我牙都疼，不

不是？他一边说啊，一边扭着头躲避游客喂过来的雪饼。那么这段现场被人拍成短视频发到了网上，很快就上了热搜，网友爆笑，哎，这个大圣太真实。按照网语的习惯呢，大家称他为雪饼猴。自此呢，这个雪饼猴和他的五行山舞台迅速爆火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纷纷感叹在这里稀有雪毕业是吧，我都在这儿趴着呢。这视频一出，网友又笑称他叫什么呢，叫劝学猴。有一些东北网友说啊，他一本正经劝学的样子好像我奶坐在炕上跟我唠嗑。凭着一份机智和唠家常式的亲切感，王铁柱用王铁柱自己的话说，他20多年的人生也是三步一跨，五步一摇，七步一个跟头迈过来的。利落的嘴皮子功夫，扎实的猴戏功底，都是来自儿时的学艺经历。他受父亲的影响啊，他从小就喜欢东北二人转，拿着 VCD 一遍一遍的看。父亲呢也支持他啊，11岁的时候呢就送他去二人转培训学校去学习了。二人转的功夫那是一遍一遍磨出来的，那也是师傅一棍一棍打出来的。小小的铁柱想家，但只是下课了定点哭。母亲心疼他学艺苦，却劝不动他放弃，只是偷偷的抹眼泪儿。王铁柱的启蒙师傅崔涛说，这孩子有天赋，更难得的是能吃苦。2012年吉林省举办二人转大赛，师傅推荐铁柱和搭档去参加少儿组的比赛。父亲得知消息之后开心不已，挨个给亲戚打电话请他们支持的生命。年幼的铁柱奔到医院时，母亲在哭，父亲已经穿好了寿装，他拼命的追，大伙纷纷拦着。意外接二连三，不久之后家中失火，还欠下了外债，家庭离散，爷爷奶奶患病在身，厄运好似要吞噬掉这个少年。铁柱萌生了放弃二人转的想法，他说，我爸不在了，我不想学了。但是师父鼓励他，为了以后你还得坚持啊。他坚持下来，不仅是拿下了吉林省二人转大赛少儿组的冠军，还连续当了

后来学艺的苦，求学的路，王铁柱坚定地在走。幸而有社会的温暖，也有贵人的相助，他带着一身的伤痕，面带微笑，终是走到了人们眼前。

转身关门上锁，忽然抬头望着门框上的房梁说，原来这里有个燕子窝，那里空空如也，人走了，燕子也没家了。他叹息一声，又默默找地方跪一下，对着空空的老屋拜了拜，就好像西游记电视剧里重回灵山灵台方寸山找师傅却寻而未果的悟空一样。这个近日在东北乡土文化中长大的年轻人，诠释了东北人特有的人生态度，哭中有笑，笑中有哭。他不是没心没肺的狂欢，而是历经苦难之后依然选择乐观的通透，是笑对五行山的坚韧。

脱离五行山之后呢，悟空踏上了取经路。原著写道，心源归正，六贼无踪。人们常说，在互联网时代，流量裹挟了人生。作为一名青年演员，王铁柱想红也红。

赢了，却还追寻着自己的初心。有流量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把家乡的文旅事业打底的好，邀请各地朋友来做客。外地朋友喜欢他，除了欢笑以外，许多人在他身上看到了东北年轻人融化冰雪的热烈。本地网友欣赏他，当年二人转舞台上的小铁柱子，现在成了咱长春文旅的台柱子。不知不觉间，朕手绢上转之前都展示给大家看，让手机屏幕前无数的东北游子深深共鸣。如今王铁柱多了许多新的身份，长春文旅推荐官，第2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宣传推广大使，吉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公益助残形象大使，青年歌手演员。在长春的青年人才城里，他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这是长春市为了帮助青年人才解决出入，第一位吃友山前台下笑声轰然。我们可以沉浸在人群的笑声当中，看，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齐天大圣，但是每个人都可以。

好，那在下面时间呢，看聊西节目啊，想要跟大家来推荐好物。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啊，甚至说呢，这个刚刚在抖音当中刷到豆豆啊，就好奇说，哎，这是什么节目啊？看聊西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这档节目呢，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的9点，直播的过程当中，在直播间来跟豆豆进行互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啊，我觉得在夏天吃特别的爽口啊，这就是即食海蜇头。这即食海蜇头呢，平时咱们买完它之后呢，是新鲜的呢，也得干的海蜇，你得反复的去泡发换水，哎，折腾它，对吧？费时间费力气。那么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即食海蜇头呢，它就不一样，它是当季的新鲜海蜇。它从捕捞到加工不会超过6小时，全程锁鲜，用21道的工艺去杀、去杂、去腥味儿。打开袋子您就能吃，不用泡、不用煮、不用额外处理，您说是不是省心又方便呢？而且我们再看一看品质，每一块它都是厚实又完整的海蜇头，它可不是那种就是什么边角料啊，甚至碎渣啊什么的，你一口咬下去咔嚓咔嚓的，非常的脆爽。不硬不塞牙，如果说您觉得牙口不太好，也可以放心去吃它。如果说你平时吃的油腻了，哎，你把它拌上点什么黄瓜丝儿啊，或者洋葱丝儿啊，加点香醋香油，哎，你就拌着吃，实在超市一斤装的话怎么也得是1袋20多块钱了吧。那么今天99，到手9袋，买5袋送4袋，整整9斤。那你算下来1袋11块钱左右，性价比高不高呢？如果说家里来客人了，你端上这么一盘，清爽又体面。如果说呢，你做饭的时候，哎，我今天懒了那么一点儿，是不是？炒个菜，你再拌个它，又开胃又爽口。而且呢，没什么肠胃的负担。你吃起来，想要抢货的朋友呢，您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如果说呢，您方便用手机来购买的话呢，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好吃"这俩字儿，直接就可以锁定这份福利了。

好，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啊，这两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给朋友们来介绍先天之本的物质紫河车，对不对？
1: 没错、
0: 尤其是啊，有一天节目您主要讲了呢，糖尿病朋友有一个患者、用了紫河车之后，不但是让自己的血糖平稳了，坏疽也保住了。
1: 对，
0: 这个、
1: 糖尿病足坏疽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对、
1: 是吧？
0: 咱们很多听友朋友啊，真的是听完了眼前一亮，
1: 是吧？
0: 你知道大家伙儿的心声是什么吗？
1: 嗯，
0: 就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又说，我糖尿病用紫河车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了？就不会怀疑它到底好不好使，而是在一再确认是不是大材小用。
1: 其实
0: 大家很可爱。
1: 对，我觉得啊，糖尿病这个病呢，我觉得是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
0: 很多人都
1: 往往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有个什么样的现象吗？
0: 嗯，
1: 就在临床上啊，这样的患者特别多。
0: 嗯，
1: 你知道怎么个多法吗？
0: 怎么
1: 什么样的情况多哈？就是刚检查出来糖尿病了，这一两年你看看，简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小心翼翼的。哎呦，我就恨不得就是到处去找一些灵丹妙药啊，能把这糖尿病逆转回来。
0: 嗯，
1: 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不敢动那不敢动的。
0: 对，
1: 哎，凡是过了两年之后，你看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咱不说破罐子破摔啊，就反而把这糖尿病根本就不重视了，
0: 放肆了，不当回事了、反正我都这样了。
1: 你看我经常遇到一些老爷子，哎，两年之后糖尿病，我再打电话回访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啊、现在注意点这个生活习惯没有？哎呀，注意他干嘛，也没事儿，血糖高点就高点呗，也没影响到我生活。
0: 嗯，
1: 我说你现在吃饭什么的，饮食什么的样怎么样嘛？该吃吃，该喝喝啊，尤其还喝酒啊，暴饮暴食。我说那哪能行啊？没事儿，梁老师啊，这糖尿病不可怕，哎呀，一点事儿没有。所以说，你看，就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就打来电话了，就像你这个问题，是吧？紫河车被称之为叫人间第一圣药，
0: 圣药，它真的是担得起这个圣字。
1: 对，它是最接近先天之本的物质。
0: 嗯，
1: 那么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得的年头比较长的人，说很多人说梁老师，我用它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0: 嗯，
1: 是不是觉得这个自己身上糖尿病不是什么大事儿了？
0: 是，
1: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啊，糖尿病本身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什么？
0: 并发症。
1: 并发症，
0: 关键它的并发症太多了。
1: 而且我们把这个糖尿病称之为叫百病之源呢，
0: 没错，
1: 百病之源是吧？所以说你这个源头你不给它去掉的话，将来你什么心梗啊、脑梗啊、糖尿病足啊、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包括这个皮肤的溃烂呢、包括这种坏疽啊，你都会随之而来的。所以说糖尿病是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病？
0: 当然值得重视了。
1: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自己就分析吧，是吧？自己就分析吧，它是万病之源呢，该不该用这个紫河车啊？用不用这个人间圣药？
0: 对，
1: 咱们自己来，
0: 自己拿主意，
1: 拿主意。其实很多人说，哎呀，往往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0: 嗯，
1: 往往到面临着这个眼睛看不见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爆发了，下肢坏疽了，那个时候才想到，哎呀，早一点用紫河车是不是早就调理过来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慌了？
1: 所以说糖尿病这个事儿啊，咱们只能说是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在战术上一定要重视
0: 重视它，
1: 因为它是万病之源，是吧？那么其实提到糖尿病，我觉得静时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血糖高的话，我都不用讲。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得讲啊。
1: 因为大家伙久病成医了，对糖尿病的理解和认识可能比有一些临床大夫可能都深刻。
0: 嗯，
1: 是不是？

0: 是不是？那今天咱们既然说就是给这些糖尿病的人群讲这节课的话，那咱们换个角度，那咱得讲点不为人知的背后的东西。
1: 就咱们讲的更深一点儿，
0: 哎，或者
1: 更
0: 是，
1: 根本一些。
0: 或者是咱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你不知道为什么的这些问题，
1: 行，
0: 好吧？
1: 好。
0: 糖尿病有一个字儿很关键，什么字儿？
1: 嗯，糖。
0: 糖，哎，糖是非常关键的。那我告诉你，你知道这个糖是什么吗？
1: 嗯。
0: 在我们人体当中，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糖就是垃圾，就是废物的话，我们人根本就不用吸收它了。
1: 其实糖是能量。
0: 能，
1: 嗯，
0: 心肌细胞它也是肌肉的一种嘛。
1: 是，
0: 我们人体的肌肉分为三种：骨骼肌、平滑肌和心肌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两个组织是最需要糖的能。
1: 对呀，
0: 所以说，糖我们说了它是能量，是吧？那你在血糖当中糖的含量这么高，按道理说它是一个这个阴虚的患者呀，啊，它应该是阳亢的一个患者呀。长个1米7的个子，恨不得80斤才好呢。
1: 对呀，我180的小腰。
0: 有
1: 对
0: 多少80斤的人啊，还跟我说：“哎呦，梁老师，我最近又胖了，我还得减肥。
1: 那不行
0: ”一方的一些所谓的健身教练呢，就很多年轻人被洗脑了。我说呀，我说你就这么糟蹋自己吧，啊，你越健身，我告诉你，减少的是你的寿命。就像你们女孩子一样，越减肥减的就……如果心肌突然间出现糖的供给的断供了。是不是心肌突然间就停止跳动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心梗猝死的原因，
1: 明
0: 是糖你不够了这种能量。
1: 明白。
0: 还有，我跟你说更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很多马拉松运动员
1: 健身教练是指导别人的，
0: 指导别人健身的，所谓打着养生的旗号要运动要健身，
1: 一堂课。打底都得200多块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基础的，便宜的私教。
0: 然后当中走形的可并不是肌肉啊。除了肌肉，还有其他更关键的物质啊！
1: 对，
0: 你知道有什么吗？经络还有血管，
1: 血，
0: 一定是在我们肌肉当中走形的。
1: 对，
0: 那你肌肉的收缩可并不是咱们这个胳膊腿的这种弯曲，
1: 不是我吃的那块瘦肉。
0: 他平时肌肉啊，才的话，绝对不是养生的大家，
1: 嗯，
0: 反而是伪科学
1: 是。
0: 啊！而且你会发现，当一个男孩子如果练成倒三角那种的状态，
1: 嗯，
0: 出现一种缺粮食的状态，时间长了，是不是老年痴呆就出现了？
1: 一定是这样的呀！
0: 所以说，听我讲完了，静时你还减肥
1: 我不减肥了，是不是？那糖是个好东西，但是很矛盾。那糖友们呢？我现在就得降糖啊！
0: 对，所以说女孩子、男孩子，胰岛白的细胞是降血糖
1: 降
0: 的。
1: 的。
0: 那么，胰岛白的细胞它分泌一种特殊的激素，这种激素叫什么呢？胰岛素。
1: 嗯。
0: 而胰岛素，但这个降糖药，可就和胰岛素完全不同了。降糖药有两种模式。
1: 嗯。
0: 一种模式是，你吃进来的这个糖，它彻底给你真正的分解掉了。
1: 嗯。
0: 但到中午，你是不是又
1: 饿
0: 饿
1: 呀？
0: 了？是吧？这是我们神经的一种反馈啊。但是你吃完这个优降糖这样的药物之后，你不知道饿，
1: 就信号断了。
0: 你不知道饿，是不是就不知道吃东西？
1: 对，
0: 不知道吃东西，是不是就没有糖的摄入？
1: 对，
0: 你血液当中的糖是不是就降下去了？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你实际上最大的危害是你身体的，在明年肯定得打20个单位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式仅此而已，就这两种方式：注射胰岛素。和这个口服降糖药，所以说大家伙现在对我的这个目光啊，永远都是一种仰视了，因为他们会发现，生命科学发展的速度再快，它也是在中医的屁股后面跟着。
1: 嗯，
0: 那么胰岛细胞、胰岛白的细胞是分泌胰岛素的，那么如果能够通过这种纸盒车的方法，把我们胰岛的干细胞激活了，它是
1: 能起死回生
0: 哎，
1: 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而且我告诉你，死胰的糖尿病的患者，往往都是糖尿病5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一些并发症出现的患者，然后通过干细胞大量分化增生新的胰岛白细胞出来，这样才能够完成我们整个胰岛素分泌的水平。所以说，他不可能少用一点，那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对，
0: 你要一旦停了，用不了半个月。哎，这个整个血糖呼一下子就上来了。
1: 但那种是假性的，假性的东西更危险。
0: 因为他们只是用朋友给大家伙的建议，不要问我了，自己来选择，是吧？两类人群，大家伙可以选择紫河车。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说两类人群呢？你看以前，竟时我在 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儿甄选。

0: 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
3: 左腿的神经坐骨神经了，坐骨神经哈，这个神经啊就在这一个地方也行，它是满场窜，
4: 对，
3: 一会儿走到膝盖这个地方，
4: 对，
3: 一会儿走到小腿这个地方，
4: 对，
3: 走到
5: 或者是这个丢三落四啊，或者是反应迟钝呢、啊、营养我们脑神经它是最直接的
3: 啊，
5: 而你这个坐骨神经它本身不是神经的问题，是你
3: 上了我这个左腿不行，
4: 对，这就是
3: 就上了那个右腿上那个左腿根了，
5: 所以说这就是坐骨神经痛疼痛的特点，它走坡道不行，走平路反而不疼
3: 啊。
5: 那你
3: 对
5: 你这种情况怎么办、
3: 啊、
5: 哪儿疼透骨草药膏就止疼，然后平时把这个
4: 甲状腺结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疾病，而且是一个恶变率比较高的疾病、
3: 啊、
4: 听懂了吗？但是最近这五年不是了，已经把甲状腺结节这个病抛出恶性疾病的范畴之外了，能听懂我啥意思了吧？
3: 啊，随着眼球走
4: 啊。
3: 但是我再告诉你，我的眼睛我八年以前做过青光眼激光手术
4: 哦，
3: 哎，其实激光手术哈一直到现在也没法做，
4: 嗯，
3: 我这个眼视力啊左眼0.7、
4: 啊、
3: 右眼0.9、
4: 啊、
3: 现在我就没减10多天吧，
5: 演十多天、
3: 啊、
5: 现在眼
3: 我就觉得我就小黑点哈、
5: 啊、
3: 有点啊变浅了，
5: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你盖茨疗法对于这小黑点来讲那这就是小菜一碟的。
1: 李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举行全国首映礼。该片聚焦四渡赤水战役，通过新时代视听语言全景还原了这一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影片将于6月26日登陆全国院线。6月11日起，儿童游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浙江省长兴县水山林正迎来一年中最动人的模样，层层新绿叠映着澄澈湖水，将山野的生机揉进波光里。桨板爱好者穿行期间与树影清风碧水撞个满怀，每次滑动都是与这一片山水的温柔对话，满目苍翠尽是江南好风光。附近是彰武县巨龙湖风景区，这里有辽阔的草海作为背景，湖水不仅滋养了沿岸的芦苇与红柳，更倒映着塞外的长风与落日，旷达的草原风情与柔美的湖光水色在这里完美交融，一半是碧草连天，一半是碧波浩渺，美的别具一格，充满了灵动的塞外诗意。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0: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2: 为人民服务，
0: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0: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2: 即刻出发。
3: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北京时间11:04，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四，农历4月2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33度，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2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0度，黑山19度，易县18度。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33度，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2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0度，黑山19度，易县18度。好的，那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登录下载我们的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呢来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跟着大家一起去了这个家业，现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家业的取景地去看了看啊。我们昨天呢，我想了一下，是走了大概是6个地方，比如说徽墨文化园、宏村、汪满田、城坎、徽州古城、黄山，那还有几个景点呢，同样它也是我们的这个电视剧家业的取景地，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去打卡。首先呢，我们来到的是家业当中这是叫休宁齐云山来打卡。那家业当中高端稀缺的什么像玄墨呀、陨墨呀，出处找到了，它不在歙县，不在黄山，它在哪儿呢？在齐云山。古代道家专属制墨技艺，专供皇室道观，墨韵清雅，自带仙气，是徽墨里最小众 最高端的品类。那追剧的人可能都发现了，这个家宴当中除了常规的贡末、松烟末，还多次提到了稀缺珍贵的玄末和云末。那很多人好奇，这是什么顶级的末品呢？它的原型呢，就是齐云山独有的道家古法徽末，是徽末体系中最小众、最顶级的分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这个齐云山呢，它是道教的四大名山。自从唐代起，山中的道士便依托山间的云海古松、山泉灵气，独创道家制墨工艺，世人称之为玄墨。不同于民间商用徽墨，道家玄墨用料更极致，工序更加繁琐，全程道观匠人纯手工炼制，不对外流通。那古代的时候呢，它是仅供皇家道观得道高人使用的，是极为稀缺珍贵的。道家文化赋予了徽墨全新的精神内核，比如说普通的徽墨重工艺、重品质，而齐云山的玄墨呢，它重的是气韵、重意境，墨色温润淡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徽州千年墨文化体系，让徽墨不只是工艺，更是符合了儒道文化的精神载体。哎呀，建议大家来这儿呢，是早上5:30就到这儿，一直到8点。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观日出云海。如果说这个时间段你赶不上呢，那你就是5:30到8点去看日出云海，要么然呢就是15:00到17:00去赏丹霞光影。必打卡的像什么月华街、太素宫、摩崖石刻、云岩湖、道家古墨文化展馆，然后可参观失传复原的道家制墨工茶干、山笋炖鸡、农家野菜。哎呀，这是我发现徽州啊，这个臭鳜鱼还有山笋什么的就挺多，农家野菜之类的啊，这都是他们的特产。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齐云山道观周边有一些高价的素斋、祈福的文创墨啊，就是价格可能会高，大家要谨慎购买。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景点啊，比如说有日出的云海，然后又有丹霞，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我们呢来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墨染流年》这首歌。

好了，这《墨染流年》这首歌，我们伴随着这个音乐呢，我们接下来到下一站去看一看。这一站呢是嘉业当中牌坊古村，徽墨楹联文化的第一古村，叫什么呀？宜县西地。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嘉业这部电视剧里边惊艳全网的什么古建不退，一步一墨字，一院一文脉，这是徽州墨韵文化的极致缩影。那我们说这个取景地是在这个西地古村，那么现在这个西地被位于徽州楹联第一村，这个楹联是什么意思？就是对联的意思啊。全村保留着那么多的这个对联，而且呢只选用顶级的徽墨，这是他们那边的这个风俗啊。因为徽州气候湿润多雨，空气潮湿，普通的墨水极容易发霉褪色，模糊脱落，唯有徽墨它比较耐潮，防腐抗氧化，可以历经数百年风雨依旧完好，能够长久的留存家风文脉，文人风骨。那在西地有一个胡氏家族，他呢是唐皇室的后裔，就是这个胡氏家族是为了避祸隐居到徽州的，世代崇文重教，守礼传家，依托徽墨传承文脉，家家户户书香萦绕，户户的对联传世啊，村内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的千古对联，正是以徽墨为载体，记录了徽州人耕读传家、坚守本心的处世理念，和家业当中李氏家族坚守匠心、传承文脉、重振家业的精神高度契合。我觉得这句话也真是啊，这千百年来留下来的这个对联，一直挂在西地胡氏家族的这个，他们是唐皇室后裔，我觉得就是家训呗。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我们细细的品一品。来到西地呢，建议大家呢是早上的9点到16点这个时间来，两个小时游玩就差不多了。自然光通透，可以清晰的观赏徽墨对联的笔墨细节。然后必打卡的这个地方有哪儿呢？首先有胡文光刺史牌坊，敬爱堂，还有追慕堂，明清古宅对联群，文人书坊遗址。那这个是欣赏完之后呢，豆腐，这个宜县呢就是家业当中真娘母亲的这个地方哈、啊，她的老家宜县，手工毛豆腐、腊八豆腐，哇，这豆腐被他们用的是淋漓尽致啊，笋干腊肉，农家土菜。这个笋干呢几乎是道道都有这个笋干啊，宅内的徽墨对联、木质雕刻都是百年文物，禁止触摸、刻画、损坏。然后这个古村是原生态的居民区，我们去游览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不要大声的喧哗，不要扰民。接下来我们就带着一首徽州的民歌叫猜。

好，这是徽州那边的，就是对歌啊，可能就是青年男女呀、通过这种对歌啊去相亲，他们有这样的一种习俗。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是家业当中这个文人最爱的什么呀？磨墨煮茶、谈诗论道啊，原型呢就在我们接下来要去的祁门历戏。对，这个历呢就是。怎么说呢，经历的历，溪呢就是溪水的溪，天下之时皆有磨墨煮茶静心修诣的习俗。像那个这个真娘刚开始爷爷教她制墨的时候，第一步就是搓灯芯，就觉得别人都是从这个比如说制烟开始啊，为什么我要先从这个搓灯芯呢？这有什么好搓的？其实呢就是修心的一个过程啊，戒骄戒躁。我就觉得真的是感谢人生中，如果说有一个这样的爷爷去指导我们生活工作从小启蒙，那这个孩子怎能不优秀呢，是吧？那如果没有这样的爷爷的话，你就找一个这样的书，在书中找一个这样的爷爷去学习。那么这份独有的徽州雅致就源自祁门历溪千年的茶墨同源文化，这是徽州独有的双非遗文脉啊，像徽墨祁门红茶它并称为徽州文武双绝，一文一香一墨一茶，至于干嘛呀？以茶润心，润心哈、啊！你看，以茶静心，以茶润心，一个是静，一个是润啊，静，哎呦我润。徽墨清雅淡香，祁红温润回甘，两个气质相融，造就了徽州文人沉稳。淡泊，那是推荐大家都去看看这部电视剧哈。这里边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有很多很多，然后通过这种视频呢，让我们更愿意去看啊。要有的时候读书呢，好多人学的那个比较枯燥，但是通过看电视剧呢，有那种视觉上的这个浮世道等等哈、会很吸引你的眼球，让你知道很多，了解很多。同时呢，这个历溪古徽道是古代徽商的核心通商古道。千百年间，徽商们肩挑着自制的徽墨，手挎着祁门红茶，沿古徽道走出徽州，然后走遍全国。你看，现在我们能开个小汽车呀，开个什么货车呀，去这个运送这个东西。那个时候的商人呢，都是肩挑着这个扁担，然后前面两个大筐，放着这个徽墨，放着这个祁门红茶，然后要走出去，走遍全国，将徽州的墨韵茶香文脉文化传遍大江南北。可以说，这个徽墨它撑起了徽州的文房文脉，祁红它承载了徽州的市井烟火，两个呢相辅相成，共同就铸就了徽州的千年盛名。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想喝一泡祁门这个祁门红茶？我也想喝，想感受一下祁红茶园古村茶墨文化展馆，然后去沉浸式的体验磨墨煮茶，感受家业同款的文人雅致。我们来到这儿呢，在村口有一个叫历溪农家土菜馆，人均是35块钱。我们在这儿要必点的食物有什么呢？除了之前我们经常提到什么笋干炖肉啊、农家腊肉啊、山野食蔬啊，那在这儿多了一道什么？祁门红茶炖鸡。咱家也有祁门红茶呀，咱家也有一个是什么什么南山什么散养大公鸡，你们家呢就是不是可以仿制一下？不但是卖鸡，还成立一个什么小网红打卡点。这叫什么溜达鸡？我们是喝着山泉水，享受着，那就是一个高价格了哈。现在带回去给你们朋友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呢，它不值这些钱，也没有什么收藏价值。有的时候你还不如呢，就是单独的去，我觉得去市区买，它会比较平价，买一个好一点的这个祁红茶带给朋友来尝一尝啊。然后古徽道时节常年潮湿打滑，因为那边呢就是阴雨天比较多嘛，务必穿着防滑的平底鞋，最好就是专业的登山鞋比较好。然后山间呢森林蚊虫也比较多，这个季节去呢备一点驱蚊药品。像茶园古墨文化展示区禁止私自

好的，这是这一首啊，充满着热闹繁华的莫庄市井，文人集市江边烟火。它原型呢就在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屯溪老街，还有这叫梨荫巷啊，对啊。那么这里呢，从古至今呢，它都是徽墨流通、匠人聚集、文房交易的核心烟火地，它也是藏着这个，我觉得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吧。然后这里边明朝徽州热闹的莫庄商铺、文人往来、市井烟火、江边夜市，它是完美的复刻了屯溪老街千年的商贸。就如果说徽州古城它是徽墨的朝堂门面，那么屯溪老街它就是徽墨的市井根基。千年以来，无数民间的什么墨匠、小手工艺人，聚集在此摆摊售墨，交流技艺，传承工艺，让原本高端。那这里这个新旧交融的风貌呢，也对应了当代徽墨文化的传承现状。这个老街区保留了千年的墨韵烟火，这个新片区呢赋能了非遗创新。现代匠人在坚守古法的同时呢，他们也在创新啊，要传递的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新时代匠心精神。您看，在电视剧最后结束的时候，这个真娘呢，一般来说他们这个制墨的是这个墨方不外传的，都因为这是可能自己这每一个家族吃饭的最核心的吧，要传给别人。好，到这个屯溪老街呢，我们建议大家是16点到19点去。为什么这个时间去呢？逛这个老街更有市井感，然后晚上的19点半到21点，咱们就可以赏上新安间的夜景了。我们必打卡的叫什么？屯溪老街的古牌坊啊、青石板、莫庄古街、码头墙群、西安江的夜景等等啊，我们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古今徽墨烟火，探访现在存在的

百年的一些老墨庄，哎呀，你走进去，我就是摸的每一块砖，它都有着历史，都有着故事。我们去了解民间徽墨传承的一些现状。那到了屯溪老街，我们要去哪儿吃呢？据说呢，老街内有一个叫汪一挑馄饨，老街第一楼这样的这个两家店，人均是40块钱。我们到这儿可以点黄山小馄饨，手工毛豆腐，正宗的臭鳜鱼，还有黄山的烧饼。我们要避雷的就是一些什么网红奶茶、创意小吃，价格都比较高，味道也普通，没有什么本地的特色。我们去了这个徽州嘛，当然应该吃比如说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是吧？如果说在哪儿都吃到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啊。然后像老街的文房墨品、祁宏特产，我们要货比三家，避免高价购买普通的文创产品，对吧？然后像西安江夜游，务必选择官方的码头船只，私人黑船它没有安全保障，很容易宰客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还是来听一首徽州的民歌，叫《牧牛花鼓》，我们一起在云端感受一下屯溪老街的这个历史底蕴。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我们在追《家业》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呢，可能会深受的感受到，在明朝啊，徽州宗族的规律特别的严，这个规矩森严啊，然后家族荣辱、忠孝信义、薪火传承是重于一切的。你看剧中家族兴旺、族人守望、坚守本心的家风内核，最直观的实物载体就是歙县唐月牌坊群，它呢是不同于这个网红的一些古村。那唐月牌坊群呢，它是徽州家风文化的巅峰缩影。为什么这么说呢？它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七座石牌坊依次排开，分别对应的是忠、孝、节、义四大内核。那每一座牌坊它都是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一段徽州的家风传承。那剧中李氏家族不惧风雨，坚守匠人本心，重振家族荣光的模样，和唐月包氏家族千年传家的理念是完全契合的。我们这里给大家多说一句啊，就是徽州呢自古是宗族为根，家风为魂，然后在古代呢，牌坊是最高的家族荣誉，它只有忠孝两全，积善传家，有功于这个乡子的家族才能够获批修建牌坊。那徽墨匠人守义，徽商人守信，文人守德，正是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家风支撑着徽州千年文脉长盛不衰。哎，这也是家业想要传递的核心价值观。民间的老辈们常说看牌坊懂徽州，别的地方看风景，唐月是什么？看风骨。哎呀，这个风骨两个字啊，我觉得写起来容易，真正要做到人有风骨、事有风骨啊、牌坊有风骨等等，那是很难的。历经了800年风雨的侵蚀，牌坊石雕依旧精致细腻，纹路清晰。那这是无声的在诉说着徽州家族代代相守，然后薪火相传的初心。这也是我觉得这个家业为什么那么能够打动人，这是他的精神内核。来到唐月呢，建议大家早上的9点到16点，因为这个时间

间段光线比较通透，你可以更加好的去看清楚一些石雕的细节、古建筑的纹路啊。然后必打卡的就是七座联军35元，在这儿呢，咱们可以点徽州糊豆腐、笋干炖排骨、农家米果、腌菜肉丝，然后这就是必点的一些食物了啊。那其他的大家就比较谨慎一些。然后排放的都是千年文物，禁止攀爬、刻画、触摸石雕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带着《唐月家声》这首歌，一起在云端感受一下，在电视剧当中，那些什么什么，就是反复提到的这个，宗族礼制啊，忠孝传家等，就是排放的这个有关这方面的取景地啊。

山村啊，这个山野村落的意境呢，这个原型就是塔川。很多人只知道塔川的秋景绝美，却不知道它是徽州水墨山水的核心取景地，有粉墙黛瓦依山而建，层叠错落，完美的复刻了剧中的参考的是塔川风貌。它呢不同于宏村，不同于西地的临水古村，塔川是徽州唯一依山层叠而建的古村落。民居依山就是高低错落，什么远山、梯田、古宅、林木融为一体，那这样呢就形成了天然的水墨画卷了，也是古代徽墨书画最经典的描摹范本。那大家都知道，古时候徽州画师、墨坊匠人们常常是来到塔川采风写生。这里的山水层次、村落布局，定义了传统徽州水墨的美学基调。我们看到的徽墨古画、古籍插画、宗族壁画，大多数都是塔川这儿依山傍村意境悠远的模样。就是你看到那些画，你就知道这取自于哪儿了啊。民间流传的说，塔川建村千年，村民世代耕读传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逐名利，安稳守业。这份温润平和的烟火气和家业当中李真诚心守义、静心传承的心境高度契合啊，这就是纯粹的徽州的田园风骨啊。看没有，田园也要有风骨。清晨呢7点到9点，这儿呢薄雾缭绕，氛围感非常好，建议大家这个时间段呢去来到这里。然后像塔川观景台、层叠古民居、田园步道、古村村落，这些呢都要去打个卡，尝尝塔川小院的农家菜，人均38块钱。像宜县的腊八豆腐、农家的土鸡煲、山野笋

煎、徽州炒米糕，这些都是特产。而路边会有一些散装的山货，真假混杂，大家要谨慎购买。然后穿点防滑鞋，带点防蚊虫的药水，无需购买高价的秋景这个景色的专属票啊，就是夏季原生态的风景会更加的好。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山河》这首歌一起在云端，我们感受一下一线塔川的山水意境。

家业当中出现的一些比如说电视剧拍到的这些景点呢，我们去徽州呢去找同款的这个打卡地去打卡了。我们介绍了几站，其实还有一些啊，就是徽州的，它的历史呢是，我觉得一次两次节目它是讲不完的。讲的朋友们，齐云山、西递、祁门、利西，我们还尝了祁门红茶，对吧？屯溪老街等等等等，还有像什么歙县的余粮坝、休宁的木犁洪、歙县的许村、祁门的姑牛岭、还有宜县的平山、仙江山水画廊等等。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4: 晋虚大师力废孔子将，他和孔子到老家，就要带着这个残废的孔子将离开通灵府。可是就在此时，在大厅门外有一个人把他们挡住了，一声高叫：“某家来迟，望其恕罪。”呵，也不知道这位有多足的底气，一张嘴，震得整个上大厅嗡嗡直响，好像把那房盖都要周开似的。仔细看，这个人身材也得有9尺，比一般的人要高。

姓司徒，单字名烈，可能诸位都有耳闻吧。虽然是初次相见，也是神交已久。哇！申公泰统领就这么一介绍，大厅里边上上下下所有的练武术的全都意外，个个惊讶，怎么他就是司徒烈？大鹏山司徒一家人又要在江湖上露头，而且此次露头还正是时候，是在群英会召开之际，而且还是在统领府内，看来他跟这申统领是早已有了联系。很多愿意扒你，把道闪开，让我过去，我不愿意在此处再打扰了。高僧，刚才你能力胜孔。说完这话，拿眼睛又白了一下胡雪松，胡雪松就明白了，这位已经注意上自己了。他不卑不亢的一笑，就是你的元气之日，接招，左掌一晃，一阵凉风，右掌一推，一阵热浪吸向了高僧的面颊呀。静虚不由得大颤，按着肋下的兵刃他都坐不住了。就听着咔嚓一声，紧跟着有人哎呀这一声，他呼一下子打椅子上就站起来了。铁剑追魂输的是心服口服，再一个也觉得对不起自己少林掌门人方丈师兄啊，还多亏来到这儿没有报号，没有说是少林和尚，不然的话这人就丢得更大了。他站在这里，胡大侠，虽说我们头次相见，但神交已久啊。我虽然掌法向这司徒烈挑战，司徒烈是暴跳如雷，既是如此，你接招啊！啪啪啪啪！这位跟个野人似的，客气话不说，抬手就打，眨眼之间30合。再看洪老侠是汗流浃背，动我就让你死。这面打的是不可开交，胡雪松这叫亮剑动手。司徒琴一看他这火就上来了。放肆大胆，你是何人，为何进屋前来造次？他这话音刚落，这个蒙面人猛然间就往前一窜。司徒行觉得不错。

0: 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
1: 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李老师没把握之外，剩下的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高明之处，我们给老慢病患者抓住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

0: 才能够药到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含上几片。但咱说这些顶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来的可快了啊！而且呢还能够治疗各种的疑难杂症。这来的这个朋友还说呢，说他母亲呢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还有多少在 ICU 病房里昏迷不醒的脑中风患者什么意识都没有的，可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恢复意识了，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发酵中药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 5.3 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
1: 叫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您那个广播啊，我这里呢，当我听到您讲的这个人体相通啊，我就感觉呢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啊，能不能用啊？
0: 别着急啊，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可以导致血管破裂、血管淤堵。你一旦有动脉硬化了，你去吧，血压高的人，就像你刚刚说，我上卫生间说用力容易说出脑意外的话，原因就是有动脉硬化。而且你这个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多少肠梗阻的患者那疼的，那大老爷们哭爹喊娘的都有的是。而且你这是慢性的，要是急性肠梗阻的话呢，要合并肠穿孔那就要命了啊！因为血脉闭，
1: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
0: 哎，跟我分享，就是咱们所有老慢病。

0: 我不是去上班吗？去上班，我妈这还好好的呢，还做了早饭呢，就没啥事儿。哎，可谁成想呢，下午我妈就不行了，
1: 嗯，
0: 她那个手啊、脚了的就开始不好使，嘴巴也歪了，
1: 嗯，
0: 哎呀，我看见她那样，我都后怕呀。那天呢，要不是我老公他在家抢救及时，真的不敢想象我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过虽然是吧，没有生命危险呢，可这不到最后也留下后遗症了。
1: 嗯嗯，
0: 这半个身子就是不好使，胳膊呀总是在胸前挎着，这腿吧也是在地下拖拉着甩着走，抬不起来，身边吧也离不开人，你咋能离开人不放心呢？
1: 嗯嗯，
0: 后来没办法吧，就给他请了个保姆，一天天的伺候他。哎呀，花多少钱也倒无所谓，主要是有人能在旁边看着他呀。因为我妈妈这不是跟我爸很早就离婚了，
1: 嗯，
0: 我妈一个人把我辛苦的拉扯大，多不容易啊。关键是我看我妈这样遭罪，我心里真是很难受，好像就跟感觉有什么东西绞着的拉着她一样，疼得很，心疼。
1: 嗯嗯，还代替不了。
0: 你说，哎，对呀，代替不了她，看见她那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就是特别感谢咱们哈，这个发酵中药房，
1: 嗯，
0: 救了我妈。
1: 确实是母亲一个人呢，把咱们含辛茹苦养大是不容易。
0: 是啊。
1: 啊，不过也听得出来您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虽然现在呢是犯了脑梗了，但是咱不怕。只要用上咱那发酵中药房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咱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这个药效。所以说我相信您母亲呢，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的。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哎呀，真的呀。要我妈哈，哎呀，你看她现在用的有2副半了。
1: 嗯，
0: 哎，现在不光是血糖、血压完全正常，胰岛素也都不用扎了。
1: 啊，
0: 血糖还很平稳，基本上恢复的都正常了。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我妈那个吃喝拉撒，人家现在自己行了呀。
1: 嗯嗯，
0: 就是说话嘛，还是有点慢啊。不过呢，你细细的听，她能说明白。咱们也能听得很清楚，
1: 嗯嗯，
0: 表达思维各方面的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我妈那个眼睛，哎呀，慢慢的她能自己说的，她眼睛清亮的，没有那个雾蒙蒙的状况了。
1: 嗯嗯，
0: 而且我领她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她握着我的那去锻炼锻炼，而且她那个眼神呀，我就明显感觉到她有神，
1: 嗯，
0: 聚光了，不像以前那么呆滞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
1: 嗯嗯，
0: 我看着我妈恢复的这样呀，李老师说心里话呀，真心的呀，我感觉到哈，哎呀，真是太开心了呀。
1: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于母亲的病来说哈，在西医那儿啊，就等于给咱们判了个无期徒刑了。
0: 啊、嗯，
1: 有多少患者呀，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他可能都没站起来过。
0: 对，
1: 但是你看咱们所有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瘫痪的患者啊，用上咱们房之后、哦、就这类的患者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啊，就很快啊。老师还是那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哦、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讲肯定就是益寿延年的。
0: 嗯嗯
1: 啊，你像我们这个方啊，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给我们治疗，因为脾是消化吸收的，负责干这个活的。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代谢紊乱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糖分呢就从尿排出去了啊。哎，你该去肝脏的它不去，该去四肢的它不去，它没有变成能量它就变成废物了。
0: 对，
1: 哎，然后给我们代谢出去了。所以为什么你看这糖尿病的患者肾功能都不好，30%都死于肾衰竭，就是肾脏带来的负荷太重。那么由于他血糖持续升高，那这个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血脉就容易淤堵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母亲会脑梗啊，为什么他会有白内障，为什么这个糖尿病患者身上痒啊，因为他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他为什么嘴上长泡啊，啊，为什么胃胀啊，哎，全部都是因为堵的造成的啊。那咱们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排毒好啊。在治疗各方面慢性病上啊，咱们就是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康复一个，非常不错。像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手里现在还有半副药啊，你也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正常用， 把这半副药用完之后，你母亲可以停药了。

0: 啊，你要不放心呢，也可以带他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行，我听你。
0: 可能慢慢就蹬鼻子上脸了，啊，你现在很多医生他就好这个，所以说呢，你不要感谢我，在这儿治病，你好病我高兴，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好，
1: 行，
0: 哎，
1: 那
0: 咱们再
1: 就不
0: 见。
1: 说了，谢谢了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4: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大东的
0: 啊，
4: 发酵中药，我也是刚用了5天左右，
0: 嗯，
4: 这效果吧确实是不错。
0: 先介绍一下您身体情况，
4: 李老师，还有老中医开的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这一宿能睡2-3个点儿，那就不错了，第二天呢，人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没一点精神，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说的常年这样哪有精神呢？而且我吧，还有这胃也不行，您说有个糜烂性胃炎，凉的呀、辣的呀，什么都不敢吃，那吃上了吧，马上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嘛也不正常，那便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
0: 啊，
4: 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0: 是。
4: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就是肠息肉，让我做那个手术。当时吧我也害怕，就把这个手术做了。您说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形。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米72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0: 挺瘦的。
4: 这么瘦吧，人能有抵抗力吗？啊，但是我用咱们这个改善的特别大，这两天都能睡5-6个小时了，而且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都不胀肚了，就连那个大便也成型了。虽然还不像人家那样香蕉便那么好吧。但是比之前就强多了。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0: 就现在呢，恢复的是自己很满意的，是吧？
4: 是挺好。

0: 好的，
1: 嗯。
0: 但李老师，有个啥现象呢？我这太不好意思说了。
1: 没事儿啊，您看您这电话打进来之后，我感觉您这很紧张，啊，说话也是磕磕绊绊的，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啊，有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越如实的讲，我才能看得越准，辩证辩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0: 哎，好，林老师，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咋就能放屁呢？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关键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儿出去，这不遛弯儿吗？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给我闹得我可不好意思了。原来吧，我也很少放屁，就是吃了咱们这方之后吧，才开始放屁的。李老师，您给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儿呀？
1: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啊。有时候做过这个阑尾炎手术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排气不能吃东西，这个有没有听过？
0: 听说，
1: 哎，为什么呢？要通，这个气道通了，证明所有的蠕动都是对的，而直接的关系。那你有糜烂性胃炎，这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个病就是脾胃的病。而这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呢，由于肝郁气滞或者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那脾虚就会导致湿热寒湿。啊，你看这个脾虚的人湿气都重，它就会导致呢痰浊内生，瘀滞肠道。啊，说白了，就还是跟我们这个肠道的血脉不通，容易滋生这个息肉，跟这个有关。而且这个息肉吧，它要单独存在、个体存在，它容易恶变。所以说，看现在也到医院去了，这个技术也发达了，它就是一般的把息肉给你落掉，但是落完了它容易长，它反复长，就像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还要长，啊，所以说呢，没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咱就没完没了。那你回过头来看你这些病，你虽然说的病灶啊它不一样，症状表现呢也不尽相同，但是病根呢还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有关。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这就是病根儿。那方它就是给我们一方三通，就是专门针对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你通了，咱能吃得下了；你通了，咱吃得下，咱得排得出，蠕动要好。所以说，你看你排气呀，包括排便呢，都会越来越好。然后呢，咱们过去的长时间的胃肠道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气滞血瘀血脉不通才得的病，所以呢，一点点的通，先让气通，然后气推动于血液，再血通，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啊，所以呢，咱们恢复的才会越来越好，这个就是一个好事，也是。
0: 想先试试看，这一试吧，算是知道了。真的像您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吧，价格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所以李老师，您帮我那个看看，像我这种情况吧，定，我2副够不够？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以目前的吸收情况来看的话，挺好的，2副药完全够了，保证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你就不用担心了。而且你做了手术之后吧，息肉呢它容易犯啊，可是你用咱们方改善你的血液环境，改善你人体内环境之后，你这个病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说你就备足2副药就可以，明白了吧？
0: 行。
1: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在这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我要再有12天，我真是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真是治病的药啊！
1: 你想一想哈，这1块钱一片是老师给大家伙争取来的效果。那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料，他不可能给你批准"延寿"这2个字来命名啊。
3: 对，李老师啊，冲着你让我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你就是真正难得的好大夫啊！我给你竖个大拇指。
1: 我跟大家伙说过哈，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那是国家培养了我，是我那乡里乡亲帮助了我才有了今天。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了，回馈咱们这个社会，我去做点事儿是应该的。我也常说呢，身体是怎么个回事儿？
3: 你看我。

0: 今年已经65岁了，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这后来呀又转成肺系统了，肺心病，一天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好像一口气上不来，都要过去了。尤其这一到冬天呐，根本不能出门，要出门啊就去医院住院了，这是年年如实啊，你说我得遭多大罪呀？
1: 可不是嘛，咱说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一年365天，咱都快20年了。20年这个苦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对吧？
0: 哎呀，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还老憋不住尿，一咳嗽就尿裤子，裤裆里老是湿乎乎的，又凉又黏呐，真的太难受了。另外，这胃口也不好，吃不下饭。你说老伴做的饭呢，都是我顺口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那个胀肚更难受。这么多年了不少的钱，也买了不少的房产，家里条件也不错，可是你说，那不能吃不能喝的。再有钱有啥用啊？
1: 可不是嘛，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0: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你这一用才知道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
1: 我跟大伙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尤其是咱们方应用的是现代的这个发酵工艺啊，那要比最早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效果还要好。为啥说咱们这第三代方的呢？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比第一代、第二代呀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啊。再加上呢，咱们本身这个方子应用的还是孙思邈非常著名的这个三通方的一个改良。那孙思邈从35岁呀就一身的病，最终呢，人家是凭借三通方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方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效果，见效快，药力猛，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利利索索，让咱们健健康康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你看，我是用到3、4天左右吧，哎，我就咳嗽轻多了，嗓子不像那拉风匣似的了，呼啦呼啦的喘了，胸口也不憋闷了。等用到10来天的时候，就咳嗽，哎，就利索多了，不在这嗓子眼里卡着了。这大粘痰呢，也越来越少了。到半个月左右，我这裤子也干爽了，实在能憋住尿了，胃口也强了。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呐。
1: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那两副药还剩10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0: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时不时的跟老伙计们一块下下棋，还能在公园打打太极拳，锻炼锻炼身体。最关键是现在不喘了，心口啥也不憋得慌了，哎，吃饱饭也不觉得胀了，不觉得憋得慌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还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宗啊。
1: 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关系。你比如说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它就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淤邪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啊。你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了。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又非常的密切，肺气不足啊，你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啊。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命保住了，健康回来了，而且最后说一片才1块钱，多实在呀，对不对？
0: 是，你说我身体不好，留这些钱干嘛呀？
1: 对。
0: 现在我就想有个好身体，想带老伴儿去三亚、丽江、贵州啥地方转。
1: 但是没办法享受生活，这回呢，咱们终于在方的治疗下呢，恢复了很多了啊，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啊，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希望呢，我们方为我们这生命呢去保驾护航。那么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讲，作为发酵中药啊，它是让四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的，多用一段时间，自然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情的话呢，我们已经用不着长期用了，那老师建议啊，后边再补上一副药， 啊，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完全解决了你表面的症状，

0: 而且一定能够啊，除掉病根儿。那、啊、因为咱们方呢，就是给你治病根儿的，啊，这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再加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吃的东西啊，它不胀肚啊，你气就足。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心。按照老师说的，咱们后面再申请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就够了啊。
1: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
0: 嗯，
1: 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6月9日，锦州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2大文旅项目同步正式开业。笔架山庄酒店是区域首家5星级标准高端综合酒店，紧邻笔架山景区与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坐拥一线海景资源，全新投运的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聚焦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依托大笔架山海域优质海洋资源，搭建专业海上运动码头，面向市民和游客推出海上观光、帆船帆板体验、专业教学、体育赛事等特色项目。端午假期将至，同城旅行数据显示，端午亲子旅行订单占比超50%，度假酒店2晚连住预订热度上涨146%，子女为长辈预订的银发私家团订单占比超20%，非遗手作、自然科普等研学互动类产品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30%。途牛旅游网数据显示，20到49岁中青年是出游主力，占比超70%。2到3天的中短途旅行成为大众首选。的军事奇迹，影。

0: 片将于6月26日登陆全国院线。6月11日起，儿童游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浙江省长兴县水山林正迎来一年中最动人的模样，层层新绿叠映着澄澈湖水，将山野的生机揉进波光里。桨板爱好者穿行期间，与树影、清风、碧水撞个满怀，每次滑动都是与这一片山水的温柔对话，满目苍翠尽是江南好风光。附近是彰武县巨龙湖风景区，这里有辽阔的草海作为背景，湖水不仅滋养了沿岸的芦苇与红柳，是碧草连天，一半是碧波浩渺，美的别具一格，充满了灵动的塞外诗意。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单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西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2摄氏度，易县33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0摄氏度，黑山19摄氏度，易县18摄氏度。明天上午八点到后天上午八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呀，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啊，来实时的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有好多这个外地的小伙伴啊，在公屏上是不是？欢迎来自上海的好朋友啊，一鸣惊人。锦州话比较好，好玩吗？没觉得锦州话好玩啊？锦州话哪好玩啊？欢迎明天啊，欢迎明天，欢迎大家多多关注点赞啊！咱们这是一档戏曲曲艺类的节目啊，跟大家分享一些经典的戏曲和曲艺节目，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喜欢。最近呢，咱们一直都是这个听戏曲电影啊，明天说不能给点赞了，来气谁来气了？来多点多点啊，没关系，使劲点，对吧？哎，照屏幕碎了点。今天呢，咱们换个氛围啊，听一段呢，就是刻在几代人骨子里的，刻在我们记忆里的。红色国粹经典现代京剧电影《智取威虎山》。啊，特别开心是不是？哎，一说到《智取威虎山》马上就开心了哈。这部戏啊真的是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甚至小孩儿，他都能哼出几句来啊。这部戏呢是由佟湘玲老师、沈金波老师、还有齐淑芳老师、施正权老师等等一众京剧泰斗联袂主演的京剧电影，也是现代京剧的标杆之作。这出戏呢打破了传统京剧的古装城市束缚，以解放战争为时代背景，聚焦东北临海雪原的剿匪传奇，整个剧情既跌宕起伏，人物又立体鲜活，唱腔呢是那种刚劲豪迈的风格，精神内核呢也非常，怎么说呢，最近这两年有个词儿啊叫炙热滚烫。故事呢就发生在解放初期的东北雪原啊，寒冬千里冰封，林海茫茫无际，座山雕盘踞着威虎山，

聚众为匪，打家劫舍，残害百姓，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啊，让这个夹皮沟一带的猎户百姓常年都生活在黑暗恐惧之中。在这个时候呢，当时的这个解放军某部少剑波啊，带领着剿匪小分队顶风雪踏严寒深入雪原，同时呢，侦察英雄杨子荣挺身而出，以身入局，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智慧，里应外合，全歼敌匪啊。整部戏呢，既有百姓的苦难悲鸣，也有战士的壮志凌云，有卧底的步步惊心，也有军民同心的炽热温情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啊，还是就按照故事脉络来听智取威虎山。那么开篇啊，队伍进雪山的时候呢，有这么两个人啊入了境，一个呢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年轻的小伙子，一个是稍微年长的中年汉子。这两个人是谁呢？啊，一个是长猎虎，一个是小长宝。小长宝自幼命途坎坷，小小年纪啊就经历了人间至痛，土匪闯入家园，残害至亲，掠夺家产，幼年失亲，孤苦无依。所以说，为了躲避匪祸啊，就躲进山林，昼伏夜出，而且呢，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孩子的样子。在这种状态之下啊，日复一日的煎熬，年复一年的深仇，都压在心底，无处诉说。所以说呢，在看到咱们的战士们进山的时候，知道了是自己的队伍的时候，内心非常激动，于是就有了那么一段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啊。这个是齐淑芳老师饰演小长宝啊，这一段呢特别特别的感人，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小长跑的这段唱腔啊，真的特别感人啊，里面的情绪非常的饱满，整段的演唱呢，有悲伤，但是又不颓丧，有苦闷，但是呢又不屈服啊，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句句戳心。小长跑的一家的遭遇啊，被深入侦查的杨子荣看到之后，内心很受触动。杨子荣呢，本身他就是一腔正气啊，这样的一个人，对土匪残暴恶行是非常愤慨的。人民子弟兵杨子荣就觉得守护百姓是自己的使命与天职，于是他就有了那么一段有感而发的演唱啊，血债要用血来偿，哎，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

这是佟祥林老师的一段唱啊。佟祥林老师的唱腔呢，就是那种醇厚、中正、刚劲、沉稳的。我是太喜欢佟祥林老师的声音了，整段唱有温度、有格局、有分寸啊，把这种嫉恶如仇的、心怀百姓的，这种英雄底色显示的恰到好处。这个匪帮凭借天险地势，是属于一个易守难攻的状态。那么邵建波呢，胸怀革命理想，心系万家安乐，就知道剿匪这个战争不仅仅是铲除一伙山贼，更是守护一方太平，稳固大。

邵建波呀，精准地剖析敌我的优势和劣势。这个匪徒呢，看似占据天险，气焰嚣张，实则呢，孤立无援，人心涣散啊，都是乌合之众。但是咱们的人民子弟兵呢，心怀信仰，纪律严明，意志坚定，更有百姓的鼎力支持，这是民心所向。所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呀，都是归于我方的。只要全军上下同心，周密部署，就一定能突破天险，攻克威虎山，制服座山雕。所以呢，就有了下面的一段唱，叫做定能够战胜顽匪座山雕。

0: 威虎山啊，天险阻阻，强攻呢肯定是伤亡惨重，所以想要破局就得有好招，那就是选派一名胆识过人、经验丰富的战士，哎，深入虎穴化身。刚才唱词里面就出现了，杨子荣能把这个担子挑啊。于是呢，就找了杨子荣，啊，就说这个艰难的任务得交给你。杨子荣呢是非常非常纯粹与赤诚，身为共产党员，身为人民战士，肩上扛的是使命，心中守的是初心。无论前面是刀山火海，无论是何等的凶险，要服从组织安排，永远冲锋在前，无畏担当。所以杨子荣呢就有了一段非常鼓舞人心的唱："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
1: 老杨，这个任务不比往常啊！
2: 参谋长，

非常的有信心啊，非常的有信心，就是越听越有信心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全剧最经典、最出圈的一个高光名场面啊。接受了任务之后，杨子荣呢改扮了土匪的装束，一身行装，策马扬鞭，孤身挺进林海雪原。当时啊，漫天风雪，临危不惧，他沉着果敢，精准出击，击毙了猛虎，凭借过人的胆识与武艺，拿到了上山的头名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唱段，也是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很多的这个老戏迷都在学。

这段听得过瘾吧？啊，整段唱腔大开大合，跌宕起伏，快慢交错，张弛有度，哎，干脆利落，就特别贴合策马奔行、风雪赶路的那种急促感。而且啊，必须得说啊，气息是真长啊，让我想起了早年的一个广告词。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这不得不佩服佟湘玲老师啊，真的厉害。唱腔和身段完美的融合，唱演合一。这一段呢，实际是特别难演的，因为舞台上的这个跑场的这个过程啊，太累了，而且有好多里面的这个芭蕾舞的动作，实际是要配合起来是非常艰难的。特别耗体力，但是佟湘玲老师的唱啊，气息极其稳，声音也是极其稳。就不说那状态了啊，再加上佟湘玲老师啊，本身长得就挺帅气的啊，所以这段啊，也是很多人内心的这出戏的高光时刻啊。那杨子荣呢，成功上山，然后初步立足了。看着这个局势逐渐稳定，结果呢，嘿，有变数。为什么说有变数呢？就是土匪们不信嘛，啊，你的这个出身到底是啥呀？对不对？啊，之前你这个栾平，对吧？也没回来，没见着。野狼嚎，我们也没见着，对不对？你说你是就是啊，啊，所以呢，有一个非常针锋相对的交锋，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提到了这个栾平啊，那佟湘玲饰演的杨子荣，他得解释啥情况呢？得往上编，而且还得合理。哎，这就不得不佩服啊，杨子荣他的这个角色思维非常之敏捷，而且非常的智慧，所以有那么一段叫"提起栾平，气

0: 我
1: 说什么。
0: 哎，老虎，你说，
2: 你快说呀。
0: 他说，
1: 哎，
3: 左三娘也要听后三元
1: 什么
3: 调遣、
1: 什么？
2: 我听他的调遣。
4: 什么玩意儿？
5: 咱们听他的，
3: 文凭他还有话呢。
1: 他说什么？
3: 八大金刚，民族辈更不值一谈。
1: 啊！
2: 这是谁
1: 来的？
3: 他自称凤凰鸟马高之丹，后专员数的根深。
0: 老胡，你说下去。
3: 他有他的打算，我有我的主意。
1: 你怎么着？
3: 我。
6: 亲耐心的安抚，真诚的宣讲，然后告诉所有人啊，我们不是来欺压百姓的，我们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守护人民的工农子弟兵啊，我们
7: 不该轻功过分，造反不便。
6: 还在纠结是谁唱的呀？沈金波老师吗？好，今天呢，咱们听到的啊，是智取威虎山的选段。相关的选段呢，咱们就听这么多啊，之后再有机会啊，有一些其他的唱段呢，再跟大伙分享啊。哎呀，再隔几天是不是又要过节了呀？海蜇头。都是采用当季新鲜的海蜇，然后从捕捞到加工不超过6个小时，全程锁鲜，然后经过21道工艺，去沙、去杂、去腥味，开袋就能吃，不用泡、不用煮、不用额外处理，既省心又方便。每一块都是很厚实有名的海八珍之一，跟海参、鲍鱼那都是齐名的，但是它价格相对比较实在，也是大伙儿比较喜欢的亲民美味啊。当然咱们得说到啥呢，它有一个优点，就是漂亮的含量比较低。
8: SOD 蛋白酶片对吧，
9: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8: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
9: 糖尿病这个病呢，我觉得是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
8: 很多人都
9: 往往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有个什么样的现象吗？
8: 嗯，
9: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自己就分析吧，是吧？自己就分析吧，它是万病之源的，该不该用这个紫河戳啊？用不用这个人间圣药？
8: 对，
9: 咱们自己来，
8: 自己拿主意，
9: 拿主意。其实很多人说，你知道来源于哪儿吗？
8: 您能用唯一这个字，
9: 对，也是最关键的能量来源于哪儿吗？
8: 嗯，
9: 就是糖。
8: 嗯，
9: 就是糖，
8: 所以是它是不能或缺的。
9: 油是什么你知道吗？
8: 油是什么
9: 啊？比如说
8: 糖是能量，油是什么？
9: 对，
8: 油真没啥用。
9: 油我们心肌的跳动是不是心肌的收缩？
8: 靠肌肉，
9: 靠肌肉。那么肌肉的主要的能量的来源就是糖。
8: 嗯，
9: 所以说我们降糖，降糖，如果身体当中没糖潮的时候是以肥胖为美，
8: 但是这个胖它是韵味的胖啊。
9: 但是现在呢，
8: 瘦，
9: 瘦为美，就是恨不得呀，长个1米7的个子，恨不得孩子一样。越减肥，减的就是你的寿命。为什么我这么说？啊，我给你举个例子。
8: 嗯，
9: 你知道马拉松比赛经常会出现意外吗？
8: 知道，晕倒的。
9: 如果说我们大量的

0: 运动之后，你的这个糖会大量的流失，
1: 嗯，
0: 而这个糖一旦流失了，供给不上了的话，你肌肉就会出现痉挛的情况，
1: 一定是，
0: 这个痉挛就会导致人昏厥。那如果说我们心脏是不是肌肉？
1: 嗯，
0: 如果心
1: 便宜的私教，
0: 然后很多的这些健身教练反过来挣完这个钱到我这儿来办班儿，
1: 哦，
0: 你知道这些健身教练身上疙疙瘩瘩的这种啊，我把它称之为叫死肉。
1: 死肉，
0: 有多少二三十岁的年轻的健身教练啊，看着胳膊比我大腿都粗啊！我说小伙子，来，咱俩走行的可并不是肌肉啊，除了肌肉还有其他更关键的物质啊，
1: 对。
0: 你知道有什么吗？经络还有血管，
1: 是，
0: 一定是在我们肌肉当中走行的。
1: 对，
0: 那你就是你
1: 哦，
0: 干点活，你看看，比如说50斤大米搬到5楼，它可能得，
1: 没那么多劲儿，
0: 它就得喘2、3次，是
1: 还
0: 吧？
1: 真是。
0: 还有什么呢？有一些功能就废退了。最明显的一个是什么？我告诉你，生殖的功能。为什么呀？我刚才说了，肌肉如果失去弹性了，里面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糖。如果说我们在身体当中，我一直说它要去到一个该去的地方，
1: 嗯，
0: 就算是我们不消耗我们这个糖了，或者糖原游走到你该去的地方，比如说到大脑，它这个胰岛素最后和大脑的神经元细胞结合，把糖就带进去了。
1: 哦，
0: 到我们的肌肉肌细胞当中，哎，胰岛素带着这个糖原给它送到这个该去的地方去。
1: 这布丁还真不知道，以前我们都以为胰岛素是降
0: 早死了倒行，
1: 嗯，
0: 你要临死之前你变成一个植物人了，老年性痴呆了呢，
1: 对，
0: 是不是？二甲双胍就起这个作用的，所以说很多人吃二甲双胍半年左右，整个人瘦一圈，
1: 是，
0: 然后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
0: 对不对？好了，这是分解这个糖的一种降糖药的其中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模式是什么呢？胰岛素的用量会越来越高。
1: 嗯，
0: 啊，最近这半年，一天打。

0: 这20年对糖尿病的研发，我跟你说，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我告诉你，糖尿病这种疾病相对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一种疾病。
1: 嗯，
0: 高血压、脑中风，可能涉及到血管一系列的复杂的一些病变。
1: 对，
0: 玻璃体样病变，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血管啊，它变成脆脆的了，
0: 玻璃管了，
1: 玻璃管了。
0: 所以说，它的这个病理呢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那么如果说糖尿病来讲的话，记住了，就是糖尿病的病理变化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它就是一个原因，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大量的老化和凋亡了，
1: 嗯，
0: 它分泌的胰岛素就不足了，就这么简单。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它的这个病理病因是非常简单的、单一的。那么生命科学在研究它，包括采取方法来讲，发展的也是最快的。
1: 对
0: 啊，尤其是他们干细胞的这种疗法的突飞猛进。你知道现在最前沿的也是把咱们中医传统的文化知识融入到生命科学当中，先天之本，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紫河车。紫河车，我说了，它是最接近咱们先天之本的一个物质吧。
1: 嗯，
0: 生命科学现在研究到什么程度？把紫河车直接拿来运用到我们人体当中，它当然了要前期做成注射液啊，直接让我们人来使用之后，专门起到什么作用？用先天之本来激活我们人体当中已经处在休眠状态的这个干细胞。
1: 嗯。
0: 那么胰岛细胞，胰岛贝塔细胞是分泌胰岛素的，那么如果能够通过这种紫河车的方法把我们胰岛的干细胞激活了，它是不是大量的就能够分裂增生出新的胰岛贝塔细胞出来了？
1: 嗯，
0: 它新生成出来的这些胰岛贝塔细胞，那可都是最早期的活力最强的年轻力壮的胰岛贝塔细胞啊。
1: 对，
0: 它分泌胰岛素的功能是不是是我们人体最原始而且是功能最强劲的这种细胞？
1: 对，
0: 是吧？所以说紫河车在生命科学领域，尤其是针对糖尿病来讲，我跟你说效果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1: 先天之本啊。
0: 对，但是分为两种情况啊，有一种叫死胰，一种叫活胰。
1: 死胰就是这个胰岛根本就坏了，没有生命了，
0: 死掉了，坏死了。活胰叫什么？就是我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它还在活着，
1: 嗯，
0: 而分泌的胰岛素不足而已。
1: 嗯嗯。
0: 那你说这两种状态的糖尿病的患者哪个调理起来更快？
1: 活的呀。
0: 没错，活胰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它是够数的，
1: 嗯，
0: 只不过它分泌的这个胰岛素的这种能量啊它不足了。就换句话说，胰岛贝塔细胞它是半死不拉活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用紫河车啊，通过口服也好或者是注射液也好，一般来讲在3个月左右就可以恢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分泌正常胰岛素的功能。
1: 哇，
0: 这是活胰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么死胰的呢？
1: 死胰还能救了吗？还能起死回生吗？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而且我告诉你，死胰的糖尿病的患者往往都是糖尿病5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一些并发症出现的患者。
1: 糖尿病5年以上必有并发症。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你5年以上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往往就是我们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它由于它这个生病的年头太长了，
1: 嗯，
0: 大量的都已经凋亡和坏死了。
1: 是，
0: 所以说这些叫称之为死胰的患者。而5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我相信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人群最多的糖尿病人群。
1: 对，
0: 对吧？因为我说过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很多糖尿病患者得第一年的时候很害怕，
1: 嗯，
0: 往往第二年第三年就开始
1: 不
0: 动了，不
1: 在乎了，
0: 对吧？真正出现并发症又害怕了。
1: 对，
0: 而且一旦出现并发症都是5年以上的患者。
1: 是，我身边很多刚得糖尿病的朋友，
0: 嗯，
1: 最开始吃饭都拿秤腰，
0: 对吧？
1: 后来连可乐都喝了，
0: 对吧？然后呢，等到5年、8年以上了，那时候后悔
1: 又怕了。
0: 那个时候就是死胰的患者，
1: 嗯。
0: 那么死胰的患者，先天之本紫河车，在咱们生命科学领域来讲，通过它来激活我们自身的干细胞，能不能治疗呢？完全可以，只不过 这个使用的治疗的周期要长一些。

0: 所以说，它这个要比活疑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治疗的周期要长一些。我刚才说了，活疑的糖尿病的患者一般采用这个紫河车人间圣药治疗，一般多长时间？3到5个月，
1: 对。
0: 对吧？一般就是一个周期，我们一般一个周期是半年左右嘛，180天，重视人就完了，你可以选择，是吧？这是重病大病的患者一定要选择紫河车。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我家庭条件还允许，还可以，我除了用紫河车治疗疾病。
2: 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
3: 我血脂啊，我每年都体检。我血脂今年体检呢，完了就是那个胆固醇呢，比正常值高0.6。
0: 那没事儿，不用管它。酸专门是营养我们脑神经的，比如说老年性痴呆呀，或者是脑萎缩呀，比如说我们岁数大了以后都会有这种记忆力下降啊，或者是这个丢三落四啊，或者是反应迟钝呢。所以那一天咱还不糊涂，我告诉你，这个你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啊。
3: 好，那我这个疼啊，慢慢就什么呗，
0: 疼，
3: 就有时走道疼，但是哈，走平道行，走上坡不行。
0: 对，
3: 下楼还可以，上楼就都到了4级了，梁老师。
0: 哦，记住啊，甲状腺结 节早在如果说5年前之前。甲状腺结 节是一个很重
3: 要的。我眼睛哈、有2个小黑点儿。2个小黑点儿，我眼球啊不动，它不动。
0: 好。
3: 眼球动啊，它就随着眼球走。但是我再告诉你。
0: 实说，如果就是你这个眼前眼睛里头就有这个2个小黑点儿、而且这个小黑点你视力又这么好 ,0.7, 0.9, 我告诉你，很多年轻人的视力都达不到你的视力。是吧好啊。
3: 叔，我谢谢你，梁老师。
0: 别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3: 梁老师，您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0: 好了啊
3: 再见，梁老师。
0: 再见啊，
3: 有机会到大连来，梁老师。
0: 好，
3: 好，再见。由于
1: 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

0: 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不需要大家伙花钱的啊。

0: 我们刚刚知道的，赶紧啊，抓紧时间自己打电话询问一下吧。有的话就能领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了啊，那就是以后再有机会呢，喜儿再想办法吧。啊，刚知道这个事儿的呢，现在自己拨打我们服务中心的电话去问一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欢迎，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啊，继续给咱们大家带来健康的知识和好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雪儿，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楚老师，最近呢，我们有不少就是患有脑中风的患者和家人哈、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
1: 啊，
0: 就是希望得到您的指导和帮助。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得了脑梗、脑出血。啊，就是落下各种后遗症的这些患者和家人们，就是他们对您的期望啊、希望啊太高了，
1: 哎呦，是吧？
0: 啊，通过听您的节目，都感觉您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就是能够帮助这些人能够恢复健康。
1: 嗯，尽力呗。
0: 所以说迫切的希望您哈、您能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1: 嗯，可以啊。你要说这个脑中风。中医叫什么呢？是中医还有个名叫脑卒中。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不陌生。
0: 对
1: 啊，两种类型，一种叫什么呢？叫缺血性的脑卒中。那西医怎么叫呢？这种情况西医叫脑血管的堵塞。你比方说最常见像脑梗，是吧？这就是典型的叫缺血性的脑卒中。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了。西医怎么讲呢？就是脑血管发生破裂出血了。但是不管哪一种啊，就这两种，一旦发生，它都不能小视啊，这大家都知道。说轻的话，可能就落下残疾；重呢，要命的事儿。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的问题呢？啊，其实无非也就几个原因啊。你看这西方医学解释说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清楚，也是比较好理解的。西医怎么讲啊？就比方说这个。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发生的原因，说这个脑血管有血栓形成了，这是第一步，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血栓呢？西医也讲了，是由于血管性的动脉粥样硬化，一旦产生了，它容易产生斑块，斑块发生破裂以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然后堵塞了脑血管，它就发生脑梗死了。然后堵塞这个位置不一样，那它症状严重的程度，它肯定也不一样。啊，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呢，他发生在颈内的动脉血管，或者是大脑的中动脉大血管，它发生堵塞，那这种情况可能就严重了，很有可能像造成这种偏瘫呐、失语啊、偏盲啊、就视野缺损等等这些严重的后遗症。如果是脑部的一些，你像这个小穿刺的一些动脉，或者一些微小血管发生这种狭窄堵塞以后呢，后遗症相对就会轻很多。比方说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迷糊头晕呐、脑供血不足啊，是吧？轻微的一些肢体的麻木啊，甚至有的人呢感觉不到明显的症状，对吧？知道啥都是属于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了啊。那么出血性的脑卒中呢，这个它由于是脑血管首先它硬化的严重，然后颅内压产生过高，或者是脑血管有畸形等等这些原因，容易导致这个脑血管发生破裂出血了。那同样也是根据出血的位置，包括出血量的多少啊，它造成的后果，它自然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来讲啊，就即使说你是轻微的颅内出血，它也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比方说这个影响吞咽功能啊，是吧？或者这个语言功能啊，或者是运动功能啊。然后出血严重的话，那就快发生这种嗜睡啊、卧床啊、瘫痪呢、甚至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0: 确实是这样的哈。一旦就是脑出血以后，这情况都非常的危急，严格的注意，应该防范
1: 的。的确这样。那么说，到底该怎么防范才是最有效的办法呀？是吧？这个问题大家就知道啊，都知道这个血压高啊、血脂高，或者是血糖高，容易发生这个脑血管的意外。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要是把血压呀、血糖啊，是吧，包括血脂啊，能把这些指标，我们都把它控制好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万事大吉了？ 是不是就意味着不

0: 可能发生脑卒中了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所有朋友需要是认真去思考的。
1: 您说的这个太关键了哈，我们觉得从这个现代医学角度说，脑卒中它主要的这个高危因素不就是三高人群吗？所以说一去医院，医生就会嘱咐了，说你一定得控制好自己指标啊，你得看着点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血脂什么的，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些三高人群呢，就是医生会开各种各样的药，就是维
0: 持，每天都要吃，是
1: 哎，
0: 吧？
1: 对，每天吃就是维持这个指标，就看着这指。
0: 就不发生脑卒中了吗？
1: 那这个肯定就。不能那么绝对的说了
0: 是
1: 啊，也
0: 吧？
1: 不敢说。那肯定是有发生脑卒中的患者，他发作的时候，你查他那指标控制的都挺好的。
0: 有这样的人是不是？
1: 对对，就是平时你看都挺好的，但是发生意外，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你说对吗，楚老师？
0: 你这想法其实也是现在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包括现在西方医学的想法也这样。这样啊，我可以告诉你一组数据，你就明白到底咋回事了啊。这是去年啊，一直到去年为止，是全球啊，针对于三高人群发生脑卒中指标变化与数值对比的一个权威报告。这个数据呢，调查的结果显示什么呢？在所有的发生这种急性的脑卒中的人群当中啊，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的，只要是脑卒中。急性发作的所有人群当中呢，由于这个血压、血脂或者血糖指标长期过高、控制不当，而突发这种急性脑卒中的，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48.31%，
1: 将近一半儿。
0: 哎，是这个数值。那么剩下的51.69%，是在发生急性脑卒中的时候，发现这些患者的血压、血脂、血糖指标控制的都是很理想的。换句话说，都是在很理想的状态下突然发生的，啊，所以说这个报告啊，可不是针对全国，是全球的数据报告，可不是针对咱一个国家的一个报告，这个是很权威的。
1: 这我听着怎么有点糊涂了呢？怎么控制好的比控制不好的怎么还高了呢？意外脑卒中的这个风险比三高的指标控制不好的人群这个风险更高，我是没听错吧，楚老
0: 是
1: 师？
0: 你要是。通过这数据来看，对，也就是说，即使说我们把三高指标努力控制很好的情况下，发生脑卒中、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为什么在数据上看比这个三高指标平时控制不好的风险还要高呢？
1: 对呀，这个怎么听着有点儿 不符合常理了呢？
0: 但是啊，这个数据是这样统计出来的，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可不是说，告诉大家这个数据啊，也就是说我们所有这些三高的人群，这个指标呢，你要是现在控制的不好不理想，就代表着你没事了，你不用担心，不危险，不重要。反而呢，这些三高这些指标控制的很理想的这些人，要高度重视。那不是这意思啊，我刚才说的这组数据当中，它占比来说，是不是也占了将近50%呢？
1: 对对，
0: 对吧？也近一半呢，也就是说，你要是不控制好，就很有可能成为这一半的人群当中的一员呢。那么实际上，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是更要重点的要告诉这些患有三高的人群，告诉什么呢？通过这数据来看，也就是即使你平时啊，你把你的指标控制得很好了，但是发生这种急性脑卒中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要比指标控制不好的还要高，这是个重点，给予了一个提示。
1: 明白了哈，楚老师，你要是不说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很多三高人群他跟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啊，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就只要是说这个指标控制的好，那就不会轻易得这个脑卒中的问
0: 对
1: 题。
0: 对，
1: 哎呀，这回这个真是及时给敲了个警钟啊！
0: 是呗。
1: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我觉得从道理上有点儿，
0: 敲警钟的词儿是吧？
1: 对。
0: 这个很关键，因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啊，你看这个三高指标一直控制不好的这些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他们是不是警钟长鸣的心态？
1: 对对对，
0: 对吧？因为他控制不好啊，
1: 比较害怕。
0: 所以说他就非常重视自己的指标变化啊，甚至可能 三天两天他总去测量一些指标。

0: 边去，是吧？他只要出现任何异常症状呢，他马上就会引起高度的注意，他马上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相对来说，你想想，他发生这种急性脑卒中的概率是不是会降低很多呀？
1: 嗯，
0: 因为他注意指标特别注意，他紧张啊，
1: 对
0: 对吧？他知道他也好多少年了，多长时间一直很好。人就这样，往往越是这样，他就容易什么？放松自己，松懈自己，
1: 就大意了。
0: 对吧？他认为自己这指标一直很好，他不会什么在这方面出啥问题，当然就不会太在意。就即使甚至有的出人的人呢，他可能出现了一些症状表现，但是他也没引起高度重视。
1: 嗯，对，他可能没往这方面想，
0: 对呀，他感觉他指标
1: 嗯。
0: 很好啊，所以说就极容易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另外还有个原因呢，就是在很多时候在脑卒中的发生之前，没有典型的临床症状表现。你看，我们经常，能看到或者是这个听说，你看某个人呢，在发生这个脑梗或脑出血之前，啊，你看这人呢，工作呀、劳动、说话呀、干什么，一切都正常，好好
1: 嗯，
0: 一个，结果可能就突然间在一瞬间、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他突然就发病了，紧急送医抢救，发现血压、血糖、血脂，一看呢，这指标也并不高啊，但是或者是认为啥呢？颅内的血管有畸形造成的，或者是在发病的时候，这指标肯定在短时间内有过剧烈的波动造成的。等到发病以后，指标又迅速恢复到平稳期了。这都西医的认为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解释实际上很模糊，不是很确定性。中，
1: 卒中，对，
0: 还有一个名儿，就叫脑中风，是不是都很熟悉？
1: 对，嗯，
0: 咱们先说这个脑卒中这三个字啊，怎么来解释？脑咱不用说，就咱们的脑袋都知道了。这个"卒"啊，它实际上是个多音字，既念"足"，又念"促
1: 就是
0: ”，
1: 咱，
0: 代表中了某些东西了，对吧？
1: 嗯。
0: 啊，你比方说有人说："哎呀，中了中了，说中什么了？说中奖了，啊，就是这个'中'的意思，脑卒中。那这脑袋咱知道，它肯定不能说突然间它中奖了。说脑卒中，那脑袋突然中了，中什么了？"分出了六种，叫风寒暑湿燥火，中医叫六邪，也叫六淫。你看，你要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不好了？
1: 不太好，
0: 对
1: 嗯。
0: 吧？邪淫呢，它肯定不是好的东西所以中医告诉我们呢，这些大生形成啊，你比如说这个脑卒中，中医又叫脑中风。刚才解释很清楚，就脑袋猝是紧急突然，脑袋突然间中什么了？告诉你是脑中风了，就风邪。所以说中医讲什么呢？这类病症的发生主要原因就是风邪为上，尤其是自身正气不足的人，体质虚弱的人群，很容易发生这类问题。如果说外部的这些风邪一旦侵入脏腑，还会导致啥呢？中医叫内风的形成，有外风就会产生内风啊。中医叫风中脏腑，这就是中医讲的脑卒中。中医告诉我们，就是脑袋突然间中什么叫中风了，所以中医叫脑中风。西医叫啥呢？脑梗死或者叫脑出血嘛。
1: 那我还有疑问了哈，那这个为什么这个风邪它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破坏力呢？或者说您刚才讲到了六种导致疾病的淫邪哈，为什么说只有风邪它会导致脑血管意外呢？啊，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就你它叫脑中风，你看啊，它为什么不叫脑中寒、脑中湿？那不还有火，脑中火？
0: 对，六种淫邪的嘛。
1: 它为什么叫脑中风呢？
0: 因为风邪为百病之长，
1: 嗯，
0: 这句话就解释了，就风邪速度是不快呀、啊。
1: 快。
0: 风还有个特性是什么特性啊？风是不是往上走啊？
1: 嗯。
0: 叫风往上行，不管是枯枝烂叶，还是各种垃圾杂物，只要风一大了，你看把地面很多东西是不是都卷到天空上了？
1: 对，都飞上。
0: 一袭阳痿什么意思啊？特别容易袭击高处的、外面的。你比方说，从中医当中讲阳痿什么？咱身体的体表、头面呐、背部啊、四肢外侧，这不都属于阳吗？
1: 嗯。
0: 一袭击这些地方。所以说，你看脑中风发病是不是很快速、很急骤？个落下的各种后遗症啊，

0: 它都是什么？这种风邪入侵以后，篡逆经络以后，导致经脉闭合，所以我们会出现什么？肢体经络的拘紧呐、僵硬啊、麻木啊，各种功能的受限呐、包括风邪入侵血液以后，血管风邪特性导致的。所以说呢，叫风邪为百病之长，而且一袭阳痿啊，我们出现中风以后了，你看身体这些四肢啊，包括头面部啊，你看有的人甚至出现口眼歪斜，都会影响到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
1: 那这回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说想要预防这个脑中风，还是说已经发生脑中风了啊，我们在以后的这个治疗和恢复方面，一定就得把这个风邪的问题给它彻底解决掉，
0: 哎，
1: 对
0: 对，
1: 吧？
0: 非常对啊，这是这个最重要的，够的。如果说你不把这风邪除了，不服你的正气，你这个病症肯定是不能好，效果会很慢很慢的。为什么呢？刚才也说得很清楚了，因为你这个病的发生就是以风邪为主，啊，你还是输精去活络，对吧？你是醒脑去开窍，你吃这些药物和方法，相当于你只做了后半部分。你得知道这些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问题是谁给带来的？它主要就是风邪在咱们的血液经脉当中始终也得不到太好太好的一个变化，就是这样的。
1: 真是这样哈，我生活当中我发现了，就是得脑中风的这些患者哈，只要是就是有后遗症了，我发现恢复啊都非常艰难。
0: 是吧？
1: 有的患者几年，甚至说都十几年，那没办法。
0: 你比方说这个川芎茶条散，配上这个天麻钩藤饮，这两样药中成药配着用，祛风散寒，平肝息风。但是啊，光靠这类药物的本身的属性作用还是不够，必须得有导引和助天地清阳之气吐出体内邪浊之气。那风邪不属于浊气吗？
1: 对，
0: 邪浊不好的东西吗？那在我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啊，有一种叫什么叫通窍排风吐纳法，大家要记住这个动作要领啊。怎么做啊？首先找不准的参照这个穴位图谱，很好找。按压这个穴位按多长时间呢？3到5分钟，开通鼻窍防外风的。然后再找第二个穴位，肺俞穴。去哪儿找？去后背找。啊，在咱们这个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的位置，也是要按压3到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第三个穴位是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应该很熟悉，都好找了，也是按压3到5分钟，开脾经通脾气，这叫通窍啊。就这三个穴位，找准以后，重点用力的去按。按压多长时间呢？都按压3到5分钟，明显感觉到啊，哎，深长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是自然隆起的。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配合肢体的动作，做手臂的升降导引动作。怎么做呢？就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掌心向上，缓缓上举，举到哪儿呢？举到眉。时候也要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用力的向内收，同时呢，你托举到眉心的双手的掌心要向下，缓缓的往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到这个时候呢，你这口气上睡觉之前，一天做2次就行。很简单的方法，对于去除风邪的效果是极好的。那么在白天有时间的话啊，多练习点啥呢？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这个吐纳方法多练习，疏泄肝风去做，这就可以了。你这样一来呢，你看这个中风患者啊，在结合着对症的方药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恢复愈后的效果是极好的。就这几年啊，凡是按照我教给的方法坚持去做的，全都受到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套方法气呀，中医讲叫正气存内，才外邪不侵呐，是吧？你把现在体内当中的风邪赶出去了，那是不是还得防止虚邪贼风再次的入侵呢？
1: 对，
0: 正气是对抗外邪的，所以必须要做扶正气的方法，防止外邪再次的入侵呢、啊。这个扶正勤，所有的之前的人找我要方的，我全是给他们不花钱的方法，就是这个叩齿吞金吐纳的方法。怎么做呢？也不难，身体端坐，同样让自己先达到入境的状态，以后鼻吸口呼，鼻子缓慢的把气吸满了，六次叩齿结束以后，咱们就要开始张口呼气了。
1: 嗯，
0: 呼气的时候速度要快啊，要记住，一口

0: 快速的把这口气给它呼进了，然后头脑意识冥想，马上怎么去想呢？你体内这个浊气指六次，一边在缓缓的吸气，头脑冥想清阳之气通过鼻腔直达丹田，继续冥想，然后再进行快速的呼气，冥想浊气的排出，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组。那是不是6636扣齿，总共就得扣36次啊？互为结合的过程，从而就能产生充足的正气，让我们来对抗外邪的入侵。啊，就这套方法啊，每天有时间，任何人都可以多做多练习，尤其是正气不足的、体质虚弱的，你更应该多做，就很好的避免一些外界的淫邪入侵你的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啊！你像大病初愈的。久病体虚的，先天禀赋不足的，现代话说什么？很多人叫免疫力低下的，就这套扶正气的土大方法，一定要学会，加强做，让你正气足。这个对于疾病的预防防护，尤其是淫邪的一些病症，起到重大的一个保护作用啊。
1: 嗯，太好了哈，我们又学到了新的方法了啊！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学会哈？如果说有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大家一定争取这个吐纳的方法，我们都收录在里面了啊！你可以反复的跟着学，跟着练啊，这就方便多了。但是这个学习机数量就2000台哈。昨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了，抓紧时间免费的进行领取。到今天到现在目前为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抓紧时间啊，楚老师，我们接听一下直播间打进来的电话吧。
0: 嗯，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啊，想申请那个领取学习机行不行？还有没有啊？
1: 就是您现在还没申领到学习机吗？
3: 没有啊，雪儿。我昨天吧，听你把那个涂老师讲的呼吸吐纳36式的方法都录到学习机里了，还要免费发放给我们。听说一
1: 打电话领取的人肯定是很多哈，毕竟呢，就是给大家准备的这学习机只有2000台，听上去数量确实不少哈。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它是针对全国范围播出的，你这一针对全国呢，听众数量就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这2000台
3: 给我一台吧，要不花钱买也行，只要是能转到一台就行。
1: 哎呀，这真不是说花钱不花钱的事儿哈，因为数量一共就这么多，如果说真抢没了，那就是没有了。啊，因为我就是一共录制采购这么多，你大家伙得公平的去抢嘛。
3: 呼吸吐纳能起到说辅助的作用吗？我太想让我老伴儿跟着练习了，但是楚老师吧，刚才讲的内容太多了，还要先找穴位、通穴啥的，我实在是记不住，我太着急了。
1: 明白了，您就是老伴儿是有脑
3: 梗，他犯病那天嘛，正好家里都在，礼拜天吧，孩子这不回家嘛，一起吃饭，结果老伴儿吧刚吃完饭，没多大功夫吧，就突然就犯病了。哎呀，突然就迷糊晕的就不行了，完了吃东西吧都吐出来了，说话也说不。
0: 大面积梗死，那不行，那就很容易引发这种脑水肿了，压迫脑干，那就危及生命了。
3: 对对，老师你说太对了，医院的主任也是这么说的。
0: 那他现在怎么样呢？
3: 我老伴儿现在就是左侧这面不行，胳膊腿都不灵活。现在撇撇着，就像八字似的，那歪八字似的，
0: 脚有点放不平。
3: 对对，而且左边的胳膊吧也抬不高，哎，最高是能抬到胸口这个位置，再往上就不行了。完了，左的手指头吧还比较僵硬，但是好在啥呢？右手没啥的。出院回家以后吧，他就不迷糊了，也不恶心了。楚老师吧，你是那个中医方面的权威，经验丰富。我老伴儿吧，现在吃一些溶栓抗凝的药，还有那个降压药。他血压高，一直吧都是靠这药维持的。现在血压 嗯，
0: 他既然是脑中风，脑中风去除风邪肯定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啊，
3: 嗯，
0: 啊，然后再结合这个鳝鱼、铜锣一些药物，你可以给他吃点中成药，你比方说吃点这个血栓酮胶囊，或者是这个养血清脑颗粒，这两个选一个都行。然后配点啥呢？配点这个盐酸的福贵利秦胶，
3: 行。
0: 然后呢，家里人没事啊，做点这个被动性的康复锻炼，帮他把患侧一肢啊，多帮他抬抬手啊，做做抓握的动作呀，对指的动作，抬腿的动作，做一些被动的锻炼。但是有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一定得配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式。然后呢，有余富的时间呢，让他多练习啥呢？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的吐纳方法，疏肝，啊，疏泄肝风，还有吹字诀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都要做一做。啊，做这些吐纳的方法，一个是防止他二犯。
3: 老师，你一定得帮我整一台呀。

0: 也打电话吧，因为什么呢？因为雪儿给大家录这个呼吸吐纳的全套方法都在学习机里了，啊，你抓紧去问一问，还能不能得了？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晚了可就真没了，你抓紧去吧，啊。
1: 好吧，我就不说了，赶紧打电话吧啊，朱老师。
2: 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对了，后海的老师呢也已经帮我报上名了，说免费送我一台，让我等两天。这个快递邮件也很快就能收到了，邮费什么的都不用花，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们。
3: 嗯，那也非常的恭喜您啊，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总共就2000台，那您就跟着就好好练习吧。
4: 是，不瞒您说啊，其实我已经练习了一段时间了。
3: 啊，
4: 我吧是有胃病，就是好多年了，我去医院检查，他说我得的是那个慢性的胃窦炎。反正就是感觉每天胃里边总是胀胀的，都跟吃臭冷汗，吃药都不管事儿，也不缓解，所以说常年的吃这个益生菌啊也不行。
0: 长时间这种炎症感染呢，它是这样的，你慢慢的后来会导致这个，你像胃黏膜啊，它容易发生萎缩，
4: 嗯，
0: 啊，包括肠上皮有化生，这都很危险的。
4: 是，对对对。您说的没错，楚老师。
0: 嗯，
4: 我最近一次检查是2个月之前，我这个胃啊是又犯毛病了，哎呀，疼的都受不了。然后我爱人就请着我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就说我这个胃黏膜有萎缩了，
0: 嗯，
4: 就是开
0: 脾，增强脾胃功能啊，很好，
4: 嗯，
0: 啊。然后你再结合做一做六字诀当中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再做一做，
4: 哎，
0: 它是整体调理脾胃运化吸收功能。啊，健脾养胃，啊，会有更大的一个益处和帮助的。
4: 嗯，好的，
0: 嗯，
4: 我知道了，那个邱老师，我现在明显感觉这个胃胀的情况缓解了。
0: 嗯，
4: 而且我现在就是看见吃的东西啊，特别有食欲。
0: 嗯，
4: 我最近体重还长了几斤
0: 啊，
4: 你都不知道，原来我瘦的都快成麻杆了。
0: 哎，
4: 但而且脸吧看上去是那种灰突突的那种感觉。
0: 嗯，
4: 哎，最近它有这么大的好处。
0: 对呀。这就是呼吸吐纳，叫吸清啊，吐浊呀，吸清阳之气，吐浊邪之气。同时呢，对于一些病损的修复治疗，对你吃的一些药物，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导引的作用。
4: 那个谁，这个学习机，它操作简单嘛，我怕我到了之后我不会用。
3: 这学习机的操作呀，非常简单。啊，因为我们说每个人实际身体状况不一样哈，我们需要学习吐纳的这个方法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不同的口诀不啊，那我呢是一边说一边做啊，大家就参照着学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更快速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么我特意选的这个学习机哈，它就是具有自动手动跳转功能的，啊，就是每一种吐纳方法操作之前，会明确的说这个方法啊，它对应的或者是针对身体哪些方面进行的，啊，大家先听完这个介绍，听完介绍之后呢，就可以快速的就找适合自己，
4: 然后还送给我们。哎，觉得认识你啊，支持你，我都觉得太荣幸了。
3: 哎呀，您太过奖了，喜儿是愿意做这些事儿哈，啊，我们彼此感恩常在吧啊。等您收到学习机以后呢，
4: 嗯，
3: 咱们就好好的学啊。有任何问题不懂的，就随时拨打服务中心的电话啊。
4: 嗯，
3: 然后呢，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4: 嗯，好，谢谢您啊。
3: 嗯嗯，
4: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5: 哎，谁啊？楚老师，你们好啊。
3: 你好。
0: 你好。
5: 啊，我那是江苏的听众。
0: 嗯。
5: 一直听十年您的节目啊，我都有2年多时间了。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
3: 嗯。
5: 只要是听到你的节目啊，我就能做播放
3: 啊。
5: 嗯、
3: 哎，自从我们这个节目啊是在全国范围内播放以后啊，可以说收听节目的听众是越来越多了。啊，喜儿呢也是深感啊，我们这个肩上的这个担子啊沉甸甸的。我一定是继续努力啊，我把节目做好办好。
5: 东西太多啊，丑老师呢都请到节目来了啊。嗯，就是对我们是最大的帮助。丑老师，我现在呢每天呢练习呼吸吐纳，一天呢至少练习三次。
0: 嗯。
5: 我的这顽固性高血压终于不像那么顽固了，你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哦，血压的血压顽固性高血压呀，多长时间？
5: 对对
0: 啊，
5: 哎呦，除了你有所不知啊、哦
0: 嗯，
5: 我今年65岁，我这个高血压呀都已经有30来年了。
0: 嗯，
5: 从30多的时候就开始，
0: 哦、
5: 血压呢就有点高。
0: 哦，
5: 一开始吧，我也没有。

0: 六次药，后来呢，这个高压都到150多了，头呢就感觉到有什么晕，我就开始呢吃上降压药了，一晃哦也快吃了30年了，但是这个血压呢太顽固了，吃上药呢它就下来，到这一顿呢它就不行，而且我的这个头晕吧，就像在兜着车子一样的，血压稍微偏高一点呢我就晕，这些年啊给我折磨得也够呛。
1: 很多人呐，你看看他这个血压，即使他这个血压很高，可能160、170，但是也没有啥典型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0: 对，
1: 但有的人就不行了，稍微高一点儿他就头晕了。血压波动大的，血压不好的人，如果没有一些器质性损伤病变的，我们通过正确的学会一些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就可以很好的帮你稳控你的血压，防止血压剧烈的波动，而且还能够呢解决血压高带来的一些头晕、眩晕。
0: 接触那以后吧，我这个血压呢才有所下降，而且就是明显的脑袋呀，比以前呢清醒多了。现在呢，如果吃药晚了吧，就是血压呢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脑袋呢不像以前那么晕了，感觉从嗓子里到胸口啊到肚。
1: 补的清阳之气，补益脏腑气机，振奋五脏之阳气，恢复脏器功能和动能。土的是什么？土的是体内脏腑当中瘀滞的这些浊气，都能把它呼出去。所以每次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体态、心态。
0: 那我想呢，更全面系统的这个练习呼吸吐纳，但是呢，我还没抢到这个学习机，能不能呢，跟你就是再申请一台？
1: 你打电话抓紧去问一问，因为这个总共昨天不就通知大家说总共是2000台嘛，咱们记不住的，想要去学的、学好的，参照着学习机去学，你抓紧去问还有没有了。
0: 那朱老师，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啊。那您得帮帮我呀！我知道呢，一共只有2000台学习机，而且还是免费发放的。
1: 对。
0: 昨天大家就已经开始申请了。全国这么多人，我就担心我自己抢不到。我都跟你通上话了，您呢也是跟您有缘分吧？你就直接给我擂台吧。实在不行了，我花钱买，多花点钱也行。这，
1: 钱不钱的事儿，是吧？你就抓紧去问一问。
2: 这位朋友是这样的哈，楚老师如果说能办这么多辆是吧，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了，你又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啊，别耽误时间了。
1: 对。
0: 好的好的，那不耽误你时间，我自己去。
3: 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这个电话就没办法接听进来了。最后这个时间当中啊，喜儿再强调一遍啊，因为确确实实，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刚刚得知到这个消息的。那么关于这个学习机的问题，很多听友也都反映了说，你能不能打进来你就给我一台啊，太需要了。但是喜儿要说，都是楚老师亲自指导的，大家想要跟着学跟着练的，那么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免费的去申领，这个费用是不用您出的啊，包括学习机也好，包括这个邮寄的费用也好，喜儿都给大家出了。但是哈，我还得说，但是抓紧时间赶紧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啊，去跟这个我们的老师去申领一下啊。明天呢，在同一时间，我们依旧邀请到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健康，我们明天再见。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的
5: 收听909晚里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6月9日，锦州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同步正式开业。笔架山庄酒店是区域首家5星级标准高端综合酒店。 紧邻笔架山景区与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坐拥一线海景资源，全新投运的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聚焦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依托大笔架山海域优质海洋资源，搭建专业海上运动码头，面向市民和游客推长辈预订的银发私家团订单占比超20%，非遗手作、自然科普等研学互动类产品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30%。途牛旅游网数据显示，20到49岁中青年是出游主力，占比超70%，2到3天的中短途旅行成为大众首选。6月9日，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点影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贵州贵阳举行全国首映礼。该片聚焦四渡赤水战役。6月11日起。

0: 起，儿童游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生机揉进波光里。桨板爱好者穿行期间，与树影、清风、碧水撞个满怀，每次滑动都是与这一片山水的温柔对话，满目苍翠尽是江南好风光。附近是张武县巨龙湖风景区，这里有辽阔的草海作为背景，湖水不仅滋养了沿岸的芦苇与红柳，更倒映着塞外的长风与落日，旷达的草原风情与柔美的湖光水色在这里完美交融，一半是碧草连天，一半是碧波浩渺，美得别具一
1: 绝活。来呀，秀起来！

0: 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临海易县26度，北站25度。
1: 那也提醒各位好朋友注意天气的变化。
0: 没错，
1: 那还没有明确的人们、毕竟啊，这个人生是需要有一个明确方向的。所以说
0: 规划好人生之后，我们才能顺利的完成属于自己的生活。
1: 有目标才有方向嘛。
0: 对，
1: 好，两首歌曲呢，都为大家啊，稍后寻找。

0: 我比较喜欢的词作者藤田，
1: 藤田
0: 的词
1: 哦，
0: 是鹿先森乐队演唱的，这是你给我曾经推荐过的乐队。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嗯、这首歌呢，怎么说呢，就是朗朗上口，
1: 哦、
0: 而且呢还。

0: 特别欢快的一首歌啊，跟这个敦敦点播的《清柠》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哎，
0: 你看看这首歌，流行摇滚曲风也激荡了年轻人特有的倔强和慵懒。
1: 嗯，可不是吗？
0: 再搭配着平时而且坚韧的歌词哈、啊，让每一颗向往自由的心真的都能够感受到共鸣。
1: 演唱的，
0: 嗯，
1: 整首歌呢有对亲情的思念，
0: 嗯，
1: 还有对无法挽回的遗憾，无法忘记的怀念，哎，这些感情都在这个歌曲里。

0: 呢，很多好朋友给他好评了，
1: 嗯，
0: 说龚俊的演技忽然间就再现了。
1: 哦，他俩演的就是渐渐相爱，然后为了守护挚爱
0: 啊，
1: 为了两个人能走在一起
0: 啊啊啊，
1: 他们就开始经历了千难万险，最后展开了一段刻骨铭心。

0: 送出自己准备的礼物，
1: 是的、
0: 啊、为他们的童年画上了一个挺遗憾的句号。
1: 是，
0: 长大了之后，这个成双再次回到了云边镇，和他牵挂的刘十三相遇了。
1: 哦，
0: 哎，
1: 结果还算不错呀。
0: 对呀、啊，结果还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张靓颖的歌声里就带着这种隐忍的深情。

0: 啊、哦，我乐意
1: 嗯
0: 吃老醋丝样，
1: 嗯，
0: 里面那个海蜇头和这，萝卜皮，
1: 啊，哦。
0: 嗯，
1: 行，今天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0: 热
1: 平
0: 的，
1: 时我想订这个海蜇头啊，
0: 嗯，
1: 哎，你给我优惠啊，这个99，9袋，你别给我错了。
0: 啊，
1: 哎，而且呢是支持送货上门验货付款的。
0: 哎，多好啊！如果您要。

0: 就能直接锁定这份福利了。
1: 好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广告垂询电话 3817696， 感谢您的收听。

0: 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儿童游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浙江省长兴县水
3: 域南方三到四。

0: 用没给你寄回来吗？
1: 为了对得起我那点工资，我正常把节目上完。啊，老姨，你说什么呢？
0: 啊，所以呢，你是喜欢是喜欢呢？
1: 你喜欢就好。都懒得多余的跟你说话都。
0: 就永远就合不上牙，你说。说夏天啊，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对吧？
1: 嗯，夏天是好。
0: 嗯，有些像我们女孩子吧，哈，就特别喜欢夏天呢。嗯，
1: 我也有坏的，我出了。
0: 刘小乐就受不了我这么说话，尤其说我们女孩子吧。
1: 哎呀，
0: 他就拘领。嗯，好，咱就说呀。
1: 嗯，
0: 夏天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不喜欢的呢，就是
1: 嫌热，
0: 烦恼啊。
1: 嗯
0: 嗯。一个接一个，
1: 对，
0: 除了热之外呢，就是有蚊子。
1: 嗨，我跟你说，只要不是冬天，我夏天咋地都行。
0: 那是吧？
1: 我没说吗？只要我退休了，我立刻拎包我就上福建。
0: 啊，福建夏天，
1: 我就跟你说，无论是锦州还是沈阳，那瓢泼大雪的时候，福建小花还滋楞着呢，就这么简单
0: 啊。那南方嘛，
1: 嗯，
0: 确实。
1: 为啥要去？就是因为这个。
0: 嗯，你说什么时候去？
1: 退休就去。
0: 嗯，退休
1: 是。
0: 咱那儿现在已经置办房产了。啊，好，那个当然这可以慢慢来，是吧？这都不着急。
1: 我租房不行吗？
0: 租房？
1: 我租个宾馆民宿不行吗？
0: 咱日薪可不到七十吧？
1: 听说退休比他还少。
0: 是吧？我这是为你考虑啊，当然你去是好事儿啊。
1: 哎，这夏天怎么着吧？你这一提，
0: 刚才提到蚊子了嘛？
1: 啊、
0: 蚊子那个整夜嗡嗡嗡的、
1: 啊，
0: 特别讨厌。
1: 嗯，
0: 除了叫唤之外呢，可能还会、
1: 啊、
0: 是吧？
1: 叮人
0: 就中奖了，嗯、
1: 是
0: 被叮几个包。
1: 嗯，
0: 痒的人根本睡不着，
1: 中弹了。
0: 嗯，被叮了之后啊，那种瘙痒、
1: 嗯，
0: 很多人就特别受不了。
1: 你就说刺挠行吗？
0: 正因就是瘙痒，没办法啊！而且呢，频繁的抓挠会出现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啊！嗯，当然我们说不建议大家这样啊。您可能一时呢觉得，哎呀，这个特别
1: 不建议瘙，
0: 特别解痒啊、
1: 嗯嗯。
0: 但是呢，皮肤如果破损的话，会增加感染的风险。这里呢，我们跟大家聊几个有效止痒的办法
1: 啊。这我知道
0: 啊，你知道？
1: 嗯
0: 嗯，你都怎么做？
1: 啪！
0: 我们这平时也这么埋汰，所以大家不用就觉得惊讶，你来时间长了就好了，你就习惯了啊。好，这是当然，这都是一家之言啊，就是看他那样呢，我们不学他啊。
1: That's me。
0: 对，静心说粗鲁啊，或者是湿巾，然后你覆盖在你那个被咬的地方，能够帮助缓解瘙痒。
1: 那是肯定的
0: 啊。这个方法呢，它好就好在好操作。
1: 嗯。
0: 嗯，之所以这个冷敷能够有止痒的作用，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它可以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然后降低瘙痒的敏感性，暂时抑制瘙痒。喝什么呢？能抑制瘙痒吗？
1: 能。
0: 嗯，你看，看来里面
1: 能抑制骚动。这夏天太热了，像我们这样的人，
0: 我们说这个冷敷的时间啊，没有严格，都上来了呢，就再换啊。
1: 对，加点冷水。
0: 对，除了冷之外呢，还有冰敷。那一听呢，这就是冷敷的2.0版。
1: 啊，那我这纯粹就是冰敷了，我这个。
0: 啊，就是温度更低。
1: 对，
0: 其实冰敷呢，它的预计效果其实要比冷敷要更好一些，因为它
1: 冷烫伤。
0: 冻伤，嗯，所以呢，我们在这皮肤和这个冰之间最好垫一层像毛巾呢、
1: 嗯、
0: 手绢之类的啊，别直接接触，
1: 嗯，
0: 啊，因为它是
1: 防止冷烫伤，
0: 温水煮青蛙呀，它容易冻伤的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涂抹一些帮助的，因为它里面有薄荷脑，
1: 嗯，
0: 还有一些里面可能有那个樟脑，
1: 嗯，这就有毒了啊，
0: 嗯
1: 嗯，
0: 它就是暂时抑制。瘙痒信号向大脑传递这个，中枢来传递，
1: 对，
0: 所以呢是欺骗大脑的一种做法，
1: 嗯
0: 嗯，这大家就能明白了，就是它主观上让你觉得不痒了，
1: 嗯
0: 嗯，然后它的优势呢。

0: 就是起效比较快，一般涂抹个5到10分钟，你就感觉不那么痒了。但是也有不足，就止痒的时间短，可能时间长的2个小时，
1: 对，
0: 是吧？而且呢，这个，
1: 烧脑。
0: 对，那当然，我们皮肤被叮咬之后，它除了瘙痒之外啊，个人的反应不同。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他有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比如说轻微的发红啊，有这个小疙瘩，甚至是有那个水泡。
1: 那个特别是什么呀？那个挠了之后很容易起水泡。
0: 对，包括那个发硬，然后肿胀、渗水，
1: 对，
0: 再结痂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如果真是有这种情况，别不当回事儿啊，咱们有必要呢，要使用额外的药物去治疗。所以呢，你用什么、如何用、怎么用，还是要遵医嘱。是指心静自然凉吗？
1: 你干点正经事儿，
0: 比
1: 比
0: 如
1: 如
0: 说
1: 说
0: 呢，
1: 拿起你儿子的初中数学书，你提前预习一下。
0: 更烦躁了。
1: 你就这水平啊？你还让你儿考大学那样一天？哎呀！
0: 你说拿起数学书，
1: 你真
0: 全锦州市找不出你这么埋汰的人，肮脏。所以咱一般啊，你看，就是掐个十字儿，好像能临时解痒。大家是掐十字儿吗？确实是一个问题。
1: 总之呢，无论如何，就是轻轻的挠几下，或者是用十字花啊、米字啊解痒，是最理想的方法了。除此之外，千万别接去没完没了的瘙痒去，会容易发炎。弄不好那就直接得就黄沙条啊，什么碘伏了，就得这样了
0: 是吗？挺麻烦的。有些朋友可能就开始就水泡，然后就开始，
1: 溃疡了，很容易。
0: 注意点儿。来，我们看看谁来了。
1: 英雄虎胆说：“一菲真好看。
0: 呀，英雄虎胆，你关注了我呀？大点声嘛，你大点声说，听不
1: ”他
0: 着。
1: 说：“一菲长得真好看呐。”
0: 说谁？声音太小。还停留在2G 呢，就大家理解啊。好，那个，谢谢开通网银的小心心，谢谢您啊，
1: 我
0: 给
1: 现
0: 您
1: 在
0: 比
1: 开
0: 心
1: 始
0: 了。
1: 放相声，一直放到节目结束，我省得喘不上气儿。接下来跟大伙儿一起来欣赏土
0: 你
1: 豆、
0: 的
1: 吕
0: 魔
1: 岩
0: 法
1: 等
0: 又没了。
1: 共同表演的进化论。
0: 来吧，一起欣赏。

0: 哎，我是谁？我在哪儿？哎呀，我脑袋好疼啊！哎，等会儿，我怎么感觉我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呢？我觉得我的脑袋里进了很多新的东西呀！
1: 你不，
0: 我吗？
1: 是人，
0: 我进化了。
1: 是我们进化了。我早在9年前就开始进化，这些年我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新性的觉醒，和我一起逃出这个地方。3年又3年，
0: 数学计算的能力，
1: 我可是进化了5年才觉醒出数学呀、啊！
0: 我好像还会一点什么物理化学，但那是个啥呀？
1: 你是说你完整的进化出了数理化？
0: 那我走遍天下都不怕呀！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一来，我们的逃跑计划就了，
0: 那就是说咱们两个得互相帮助啊！
1: 咱们是这个动物园里面唯一进化的两只猩猩，咱们必须得互相帮助啊！
0: 太好了，那我们一起逃出去吧！老师，
1: 走
0: 走。那等一下，我刚刚说了个啥？我是不是说了个老师啊？哎呀，老师个啥呀？我怎么说了个？
2: 走吧，老师，等一下，等。哎，你知道一直老师好，老师好的感觉让人很烦躁。哎
0: 呦，我一听老师好也挺烦。
2: 是吧？这样，你要不然随便换个别的称呼？
0: 行，那我们一起逃出去吧，宝藏。
1: 你咋这么恶心呢？你这个人，你这样，我比你早进化几年，你叫我哥就行了。
0: 好的，猴哥，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啊，
1: 你怎么知道的？哎，你刚进化呀？你怎么知道的？
0: 对呀、啊，哎，咋回事啊？哎呀，这个知识点就是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啊，咋回事啊？
1: 你咋进化这么快啊？啊，
0: 这快吗？啊，这个速率它不符合进化论吗？
1: 进化还有论吗？
0: 这是达尔文进化论呐、啊，优胜劣汰，物种起源呐、啊。
1: 你在说啥呢？啥是物种起源呀、
0: 啊？这是 the origin of species 呀、啊。
1: 英语，你说的是英语，
0: 不是应该说星语吗？
1: 不是，兄弟，你怎么进化这么快、
0: 啊？哎呀，我不知道啊，这个知识是凭空出现的，它不断的向我的大脑内奔涌而来呀、啊，
1: 奔涌而来。知识怎么获得知识啊？
0: 获得知识好像是说要用功读书，啥是用功读书啊？啥是书啊？哎呀，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哎，用功读书，妈的，直接你的毛衣你要薅！
1: 可以了，
0: 我还留。
1: 不是，兄弟，你进化这个路线相当诡异啊！
0: 我唱了个啥呀？咋回事啊？我刚刚脑子里出现什么周杰伦、方文山？我脑子很乱呐！
1: 你等一下，兄弟，

0: 用啊，舒适，
1: 我做好了战斗准备。
0: 谁是萨达姆是谁呀、啊？感觉这个梗挺老的哈。
2: 老梗啊。
1: 长颈鹿的皮毛护养，
0: 不是这书上那点有用的玩意儿吧？
1: 全球母猩猩图鉴。
0: 印刷术就能让所有人都能获得知识，难怪人类进步的这么快，我们猩猩进化的这么慢呢、啊！天哪，这就是知识的演变吗？
3: 这就是母猩猩的图鉴吗？
0: 我们猩猩
3: 明白，
0: 大脑里突然进入了好多新的知识，派，哎呀，派等于3.14，15926，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托遗响于飞风，又伸之以蓝揣。这都进化乏了，走走走，你等一会儿，
1: 我拿个东西啊。
0: 你有病啊！不是，这出去你干，你咋事儿这么多？你
1: 我突然一下呀，就获得了新知识。哎呀，整不明白现在。
0: 站！
1: 啥？
0: 不是你不是要走吗？我托你上去得。
1: 你不挡一下啊？
0: 咱不是猩猩吗？
1: 你进化多长时间了？
0: 9年。
1: 9年，你天天就这么溜达呀？这动物园天天2-3万人就这么看？
0: 啊！
1: 你可真行啊！
0: 那走吧，走吧，来来来，走走走。哎呀，我挡一下，我挡一下，哎呀，我挡一下，邪门了！9年了，我从来没想过要挡一下。呀，
1: 耻心！
0: 我有羞耻心了呀！哎呀，
1: 这个东西很多人类都没有啊！咱们两个都进化了。
0: 等一下，等一下啊！你今天是第一天进化啊？你怎么进化这么快？你好多东西，你进化
1: 不知道啊？我觉得我被砸了一下，就是大概在那个地址，我就不知道是啊，就是这个东西啊。苹果树啊，牛顿发现苹果落到地上，他发现了万有引力。我一被砸，我就觉醒出了新的道理呀、啊！
0: 这个一砸就，兄弟，这样咱们说就是出去前能不能让我也提升？
1: 能啊！你站我原来这个位置，
0: 这儿呢，
1: 兄弟，准备进化吧！三，
2: 洛夫的狗，饭后百步走，他活到99。
0: 我要
1: 的。哎，咱们换一下位置，来来来来，你站这边啊，
0: 这样。
1: 来来来，兄弟，准备进化吧！3、2、1。哎呀，孩子又是我呢。战争与和平。这样，你在树前边，我在后边，来，准备进化吧！3、2、1。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妈呀！他怎么砸的都是我呀？
0: 一下都砸不着我吗？
1: 你被砸了20，多吓人！我感觉我要进化个大的了，
0: 就进化大
4: 的。
0: 咱们走吧，
1: 我逐渐明白一切了，我开始了解人类的所有科学了。爱因斯坦他有一句话整错了，现代物理的基石不是这样的，三体人锁死了我们的科技呀、啊！
0: 什么什么玩意儿？我不要紧啊，兄弟，刚刚好，刚刚好，咱们也走啊，咱们也走，来来来，拖我一下，快！哎，哎，你过来，你过来拖我一下，快快快，来来来，哎，拖我一下！
1: 你别吵吵了，哎、你还没整明白吗？我刚刚叫了他工号，他没理我。咱们虽然进化了，但是唯一进化的猩猩了。我们既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族群，也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人类。我还带着玩意儿干啥呀？
0: 管理员，能不能拖我一下？就是，
1: 我真羡慕你，你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你现在还想逃出去啊？啊？你知道的少，你想要的少，所以你就快乐。我知道的多，我想要的越多，所以我就越不高兴。我咋还越觉醒越难受，越长大越孤单了呢？
0: 兄弟，兄弟，不用这样。
2: 越长大越孤单，越进化越不安。就像是，
0: 兄弟，能不能拖我一下？就是拖上他的，哎，你看看，
2: 这蠢猩猩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孤，
0: 我们就一起走。
2: 去哪儿啊？
3: 逃出去啊，通风管呀，就是通。
1: 去外太空。我们的飞船已经造好了。我们要去月球的背面。
2: 我们的计划就飞船了。绝无止境啊，
1: 真是猴到楼
2: 蝶到楼啊。
3: 我呀，不是，我就不去了，你们先走，我走通风口。不是，我不去啊，保管，保管，
1: 全是东西，
3: 我跟你们干啥呢？

0: 来吧，咱下面好物推荐吧，好吧？
1: 对，好物推荐，今天跟大伙儿换新的，即食海蜇头。哎呀，老醋蜇头什么的，大伙儿都吃过，而且很爽口，特别是喝酒啊，家里边下饭呢，都是好菜。
0: 像咱锦州离海近啊，
1: 对，
0: 真是就是。你是海蜇头
1: 哎，
0: 配粥做饭啊，就饭或者搭面条
1: 拌凉菜，
0: 都特别合适。这款即食海蜇头呢，它选用的是当季新鲜的海蜇，从捕捞到加工不超过6小时，全程锁鲜，经过21道工艺，去沙、去杂、去腥味儿，打开袋子就能吃。
1: 哎呦，
0: 不用泡，不用煮，爽口，不硬不塞牙。平时拿它拌点黄瓜丝儿啊，然后洋葱丝儿啊，是吧？加点香醋、香油，清爽解腻，特别开胃。超市呢，一斤装的即食海蜇头一袋是20多，今天我们福利价，买5袋送4袋，99元到手9袋，9斤。
1: 哎呦，
0: 一袋一斤。
1: 我说一下啊，4009990139，打电话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了再付款。
0: 海蜇头啊，即食的，就是更省事儿，更省心。
1: 对，
0: 如果大家想购买，
1: 抓
0: 紧时间，4009990139。
1: 要是我的话呢，就得搁冰柜。
0: 点关注，点点赞，分享一下直播间哈，谢谢大家。
1: 还有谁？七星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来吧，
1: 好，
0: 脑筋急转弯吗？
1: 脑筋急转弯，
0: 那个
1: 跟升级旁听友一起来出。
0: 对，还有就是北极海新闻，再看我们举手，
1: 是吗？
0: 你看乐，你不是你乐哥的兔姐说，
1: 我
0: 来呀，放马过来，你看，透着自信，来吧。
1: 人兔姐还有下一句话呢，来呀，放马过来，捅死我。
0: 这道题是这样的啊。
1: 问
0: 刘备和王之涣为什么不能同时出现？
1: 欢迎
0: 简单吧
1: 素，我刘备和王之涣为什么不能同时出现？一个汉朝，一个唐朝的，对不对？唐王之涣，什么远上白云间，孤城万仞山。
0: 欢迎
1: 汉中的呀，
0: 欢迎5886，
1: 欢迎丹丹，你看。这不吃就丢5个，继续别停。
0: 王之涣也不睡觉啊，

0: 咋的了？
1: 兔姐，啊，过来。
0: 嗯。
1: 啊。
0: 好，他把题捅死了。给你点赞，
1: 答对了，
0: 对，
1: 嗯，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他不能有他呢？
0: 有由有备无患。
1: 对了，因为有备无患，兔姐说撞我知识点上了。
0: 嗯，
1: 粉丝最多，
0: 哪个水果粉丝最多？这叫
1: 来吧，兔姐过客啊！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们，
0: 嗯，
1: 还有收音机旁的朋友，嗯，
0: 是是，
1: 琢磨琢磨，想一想
0: 啊。
1: 哪个水果粉丝最多？
0: 好，收音机旁的听友，如果想答题的话，听没？
2: 曲艺爱好者很多，
3: 嗯，
2: 大家喜欢听曲艺。天津、北京的曲艺观众啊，你们懂？
3: 对，
2: 老行家，老听众，啊，所以你们欣赏术士就是演员艺术上技巧上也要提高。
3: 对对，
2: 嗯。
3: 观众们爱听相声，
2: 就是嘛，曲艺它跟戏剧又不同。
3: 是啊，
2: 啊，这个曲艺演员可也是穿演出服，演出服装，啊，简单的化过，
3: 不是扮上戏了去谁，戴上胡子出来了，
2: 嗯，
3: 那不行，啊，他是这个以演员的讲故事这种方式来演这个节目。
2: 是，
3: 那么简单的化化妆为什么呢？
2: 啊，
3: 也不是为剧中人化妆。
2: 嗯，
3: 这化妆简单吧？
2: 嗯，
3: 洗洗脸。
2: 嗯，还几分人才。
3: 这个也别这么说，还几分人才呀、啊？哎，也得分谁。
2: 对对对，
3: 是吧？啊，咱们就不提名字吧。那某某个演员，他呀长得好看。五官好看，身条好，好歹的
2: 会上也大力宣传。
3: 嗯，
2: 四美，
3: 社会没有四美。
2: 哎，现在您看看报纸、
3: 舞台、
2: 广播电台
3: 啊、
2: 电视台，都宣传我讲四美。
3: 哦，
2: 你不知道？
3: 知道知道
2: 啊，你说说哪五讲，哪四美？
3: 哎，对呀、
2: 啊，啊，对呀、啊，
3: 你说说吧，说说吧，
2: 没错，让你说说，
3: 你说说，我都不知道。
2: 对，
3: 你说说，我都不知道。
2: 啊，
3: 你说说，我都不知道。你说说，我都不知道。
2: 毛病啊你！
3: 妇联几个单位联合发出的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在青少年当中，要开展文明礼貌五讲四美。是这五讲知道吗？
2: 啊，什么？
3: 哪五讲？
2: 说。
3: 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2: 啊，
3: 还有四美
2: 啊，主要的是心灵美。
3: 哎，最好呢，
2: 最好心灵
3: 心里美
2: 啊，不是心里美，
3: 什么美啊？
2: 心灵美，
3: 心灵美。
2: 哎，
3: 哦，对对，不是心里美，心灵美，啊、心灵美，懂吗？
2: 你说，
3: 心灵美，机灵，
2: 啊，
3: 机灵，聪明，
2: 啊、
3: 照相灯件齐。处处找便宜，无利不早起。
2: 你瞧瞧，
3: 你说他是谁？
2: 谁？
3: 我看就像你。
2: 哇！我也不是那样人。
3: 你看，心灵美不就是机灵吗？
2: 机灵干什么？
3: 不对，心眼多吗？
2: 心灵美啊，就是为人正直。
3: 哦。
2: 纯洁善良。
3: 哦。
2: 与人为善。
3: 嗯。
2: 忠诚朴实。
3: 对。
2: 一心为公，一心为四化，思想深处。没有斜的、歪的、馊的、臭的、脏的、烂的、灰的、烂的，
3: 行了
2: 啊，
3: 懂了，
2: 哎，
3: 明白了
2: 啊。
3: 你说这心灵美的人，就是有革命思想，
2: 哎，
3: 对不对
2: 啊？
3: 哦，有高贵的品德，
2: 对，
3: 一心为党的事业工作，
2: 嗯，
3: 不计较个人得失，
2: 对，
3: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2: 啊，
3: 处处样样先想着别人，
2: 哎，
3: 后再想到自己，
2: 对。
3: 处处样样是为了别人受累、
2: 嗯、太多了。
3: 你说谁呀、啊、
2: 哎，很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3: 哦，
2: 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优秀的共产党员、
3: 嗯、
2: 优秀的共青团员，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
3: 啊，
2: 还有我们广大人民群众、
3: 嗯、
2: 他们在工作上
3: 明白啊。
2: 什么叫小嘎子是谁？
3: 小嘎子，小兵张嘎。
2: 好、哦，你说电影上的、小兵张嘎，
3: 他是不是
2: 那是爱国小英雄啊、不怕艰苦，不怕牺牲，
3: 有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那小孩心灵美。
2: 嗯，你雷锋王杰
3: 啊，
2: 就说你这人
3: 啊，
2: 够不够心灵美？你想你这个人怎么样？连你的人性带你的人头，先别管群众对你的评价怎么样，你自己做个自我鉴定，考虑考虑你够不够心灵美。说吧，说说，
3: 这你叫我怎么说呢？
2: 怎么说
3: 啊？
2: 这还不好说吗？
3: 啊，
2: 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的吧？用木匠师美对照一下你自己的言行怎么样？
3: 嗯，
2: 错掉多少，正确有？那思想深处想想，有没有斜的歪的、馊的臭的、脏的烂的、灰的暗的，该扔掉的还没扔掉，这种东西有没有？说吧。
3: 嗯，

0: 想想，这我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今后我在
1: 得英
0: 国上，
1: 行了，那你让我写材料干什么？
2: 你谈的够不够心灵美？
0: 我不够，不够心灵美，
1: 够，
0: 别谈了，
2: 得，
0: 我不谈，
2: 着急干什么？完全
1: 够好啊！
0: 哎，
2: 不成山，
1: 不错，
0: 哪
2: 够美的，
0: 很美的，
1: 哎，确实不错，哎，确实不错，
2: 人人骂，
1: 人人夸，
0: 哎，你错名字，
1: 都夸你不错，
0: 哦，
1: 大伙儿都夸你不错，
0: 那
1: 都表扬你，
0: 我群众关系好，
1: 我了解你
0: 啊，
1: 我不单对你了解，你们这一家子六七十口人呢，
0: 对，我们家没这么些的
1: 啊，
0: 六七十口干嘛？
1: 你们家四十多口人呢？
0: 四十多口，没有，
1: 你家多少人啊？
0: 对，
1: 王大嫂那是教子有方，
0: 那是您夸奖。
1: 王大嫂，呵，王嫂长得漂亮，
0: 嗯，
1: 做事也漂亮，
0: 嗯，
1: 王大嫂，
0: 嗯，
1: 你爱人还在街道搞街道工作呢，
0: 对
1: 居民委员会，
0: 对，是我们那片的居民代表，
1: 哇，听说
0: 二十多年了，
1: 知道，河北区那边多三块钱，
0: 嘿，
1: 马上这就
0: 给人送回去，
1: 不愿意了，
0: 不愿意了。
1: 再加一声没原因
0: 啊，
1: 赶紧跑回副食店
0: 交还人家了，
1: 没交，
0: 没，
1: 你站门口那儿想想考虑考虑，
0: 哦，考虑给好不给好，
1: 不是那意思，看看讲文明讲礼貌好，讲卫生，
0: 哎，
1: 讲道德，
0: 哎，
1: 好
0: 啊，
1: 讲秩序，你们这都好，
0: 哎，你们这一家子三口人做的也不错，
1: 你这儿损我，
0: 哎，
1: 你这儿损我，
0: 哎，不能，
1: 我们家能比你们家，
0: 哎，
1: 我老伴儿能跟王嫂比吗？
0: 哎，你这是客气，
1: 比不了。据我知，咱们的文明礼貌怎么样啊？
0: 哎，
1: 咱们是不是见人主动的说话呀？
0: 对，
1: 不是那样吗？我提议咱们改变环境，大搞卫生。
0: 对，搞，
1: 把咱们三间屋子都拾掇利索了，
0: 你
1: 多摆几张桌子，
0: 哎，
1: 摆几个椅子。来了人，咱们怎么招待人家？
0: 哎，
1: 看看咱们文明礼貌怎么样？
0: 哎，
1: 来了人到一起，愿喝酒，咱家有酒。
0: 啊，
1: 大曲尔区五粮液，
0: 嘿，
1: 茅台、西凤、芦台春、啤酒、白兰地，喝。
0: 啊，刚刚有韭菜吧？
1: 韭菜这您得原谅
0: 哦，
1: 因为咱家人手少，
0: 嗯，
1: 没有什么可吃韭菜。
0: 是啊，
1: 也就是我啊，煮点果仁啊，煮果仁啊，炸果仁啊，
0: 嗯，
1: 也就是得保证让他来时高兴，走时满意。
0: 哎，
1: 我们爷仨虽然累点，
0: 嗯，
1: 也是心情舒畅。
0: 对，
1: 你像每月月底一结账啊，总是有盈亏，
0: 这不行。
1: 哎，
0: 俺
1: 上交税收啊，月月的基金逐渐上升。
0: 您这是文明礼貌吗？
1: 不是，这是便民饭馆。
0: 饭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
1: 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
0: 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
2: 啊，亲自的给大家做示范演练啊，就是把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所有的吐纳方法，按照病症对应的章节哈，都给大家录制下来了。那么收录在学习集当中，这样一来呀，都收录在学习集当中。我是直接哈采购了2000台的学习机啊，最大程度的满足更多的听众，我们都能有机会得到啊。这个呢是。

0: 类型，一种叫什么呢？叫缺血性的脑卒中。那西医怎么叫呢？这种情况西医叫脑血管的堵塞。你比方说最常见像脑梗，是吧？这就是典型的叫缺血性的脑卒中。
1: 嗯，
0: 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了。西医怎么讲呢？就是脑血管发生破裂，出血了。但是不管哪一种啊，就这两种，一旦发生，它都不能小视啊。
1: 嗯，
0: 这大家都知道，说轻的话，可能就落下血性的这个脑卒中发生的原因。说这个脑血管有血栓形成了，这是第一步。
1: 嗯，
0: 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血栓呢？西医也讲了，是由于血管性的动脉粥样硬化。一旦产生了，它容易产生斑块，斑块发生破裂以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然后堵塞了脉，或者一些微小血管发生这种狭窄堵塞以后呢，后遗症相对就会轻很多。比方说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迷糊头晕呐、脑供血不足啊，是吧？轻微的一些肢体的麻木啊，甚至有的人呢感觉不到明显的症状，
1: 嗯，
0: 对吧？知道啥腿的位置，包括出血量的多少啊，它造成的后果它自然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来讲啊，就即使说你是轻微的颅内出血，它也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比方说这个影响吞咽功能啊，是吧？或者这个语言功能啊，或者是运动功能啊。
1: 啊，一旦就是脑出血以后，这情况都非常的危急。
0: 对。
1: 尤其是我们知道，就是平时患有三高人群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
0: 嗯，
1: 就这些人群，大家是应该严格的注意，应该防范的。
0: 嗯，的确这样。那么说，到底该怎么防范才是最有效的？
1: 嗯，您说的这个太关键了哈。我们觉得从这个现代医学角度说，脑卒中它主要的这个高危因素不就是三高人群吗？
0: 嗯，
1: 所以说一去医院，医生就会嘱咐了，说你一定得控制好自己指标啊，你得看着点自己的。
0: 他指标控制得很好。
1: 嗯，
0: 我想问问大家，难道就不发生脑卒中了吗？
1: 那这个肯定就不能那么绝对的说了，
0: 是吧？
1: 也不敢说。
0: 嗯，
1: 那肯定是有发生脑卒中的患者，他发作的时候，你查他那指标控制的都挺好的。
0: 有这样的人，是不是？患者的血压、血脂、血糖指标控制的都是很理想的，换句话说，都是在很理想的状态下突然发生的。啊，所以说这个报告啊，可不是针对全国，是全球的数据报告。可不是针对咱一个国家的一个报告，这个是很权威的。
1: 这我听着怎么有点糊涂了？嗯，
0: 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可不是说，告诉大家这个数据啊，也就是说我们所有这些三高的人群，这个指标呢，你要是现在控制的不好不理想，就代表着你没事了，你不用担心，不危险，不重要。反而呢，这些三高这些指标控制要比指标控制不好的还要高。这是个重点，给予了一个提示。
1: 嗯，明白了哈，楚老师，你要是不说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很多三高人群他跟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
0: 嗯，
1: 啊，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就只要是说这个指标控制，
0: 你看某个人呢，在发生这个脑梗或脑出血之前，啊，你看这人呢，工作呀、劳动、说话呀、干什么，一切都正常，好好一个。
1: 嗯，
0: 结果可能就突然间在一瞬间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他突然就发病了，紧急送医抢救，发现血压、血糖、血脂既念足又念促，
1: 就是咱们那个象棋的那个小足吗？
0: 啊，小兵的意思，那个足是吧？它不多音字吗？
1: 嗯，
0: 对吧？但是中医当中就不念足了，中医叫促。那促我们从汉字意思怎么解释啊？就突然的意思。
1: 嗯，
0: 突发的以后啊，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疾病和病症发生形成啊。你比如说这个脑卒中，中医叫脑中风，中风了，所以中医叫脑中风。西医叫啥呢？脑梗死或者叫脑出血嘛。
1: 嗯，那我还有疑问了哈，那这个为什么这个风邪它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破坏力呢？或者说您刚才讲到了六种导致疾病的淫邪哈，
0: 嗯，
1: 为什么说
0: 就是啥善行数变一袭阳位？风的特性大家应该好理解，风是什么？是不是感觉游走不定走啊？
1: 嗯，
0: 叫风往上行。从哪能体现出风往上走啊？自然界当中的风 啊，你比方说起风刮风了，

0: 地面很多东西是不是都卷到天空上了？
1: 对，都飞上天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风的特性就是其性上扬，善行数变，变化多端，就捉摸不定。而且呢，一袭阳痿什么意思？特别容易袭击高处的、外面的，你受限呐、啊。包括风邪入侵血液以后，血管当中风的特性是不是善行数变呢？
1: 对，
0: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导致我们的血病滋长？而且一袭阳痿啊，我们出现中风以后了，你看身体这些四肢啊，包括头面部啊，你看有的人甚至出现口眼正气呀、
1: 嗯，
0: 尤其这个很多脑中风患者，长期你看吃这些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醒脑开窍的这些药，啊，甚至还有吃这个营养修复神经的药，光做这些是不够的。如果说你不把这风邪除了，不服你的正气，就是以风邪为主，风邪才导致你血液旺盛，才导致你经脉闭阻。所以说，你光想着从血液、从经络角度，不管你是活血去散瘀，啊，你还是舒筋去活络，对吧？你是醒脑去开窍，你，
1: 补起来呢？
0: 可以吃点中成药啊，
1: 嗯，
0: 啊，你比方说这个川芎茶条散，配上这个天麻钩藤饮，这两样药中成药配着用，祛风散寒，平肝息风。但是啊。光靠这类药物的本身的属性作用，还是通脾气，这叫通窍啊。就这三个穴位，找准以后，重点用力的去按，按压多长时间呢？都按压3到5分钟。明，什么时候做呢？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一天做2次就行。很简单的方法，对于去除风邪的效果是极好的。那么在白天有时间的话啊，多练习点啥呢？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弄这风邪赶出去了，那是不是还得防止虚邪贼风再次的入侵呢？
1: 对，
0: 正气是对抗外邪的，所以必须要做扶正气的方法，就是这个叩齿吞金吐纳的方法。怎么做呢？也不难，身体端坐，同样让自己先达到入静的状态以后，鼻吸口呼。鼻子缓慢的、伸长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用力的叩齿，也唾液。什么时候呢？感到这个津液啊满口的时候，就嘴里的津液都满了。我们分3次啊，别一下子咽，分3次，把满口的津液吞咽下去，这就可以了。就这套吐纳方法，就是强化的是外邪的入侵。啊，就这套方法啊，每天有时间，任何人都可以多做多练习，尤其是正气不足的、体质虚弱的，重大的一个保护作用啊。
1: 嗯，太好了哈，我们又学到了新的方法了。那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学会哈？如果说吐纳六字诀、36式所有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我们都收录在里面了。啊，你可以反复的跟着学，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询问一下吧。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抓紧时间啊。楚老师，我们进到学习机吗？
2: 没有啊，雪儿，我昨天吧听你把那个涂老师讲的呼吸吐纳36式的方法都录到学习机里打电话了，告诉我那个陷入寒房，让我等电话。完，一直挺到现在吧，也没有人给我回话啊，我就挺着急的。我，
1: 天开始的啊，就通知大家发放了。到今天目前为止，就是还有没有，我真就是不知道了啊。您啊，只能是不是说花钱不花钱的事儿哈，因为数量一共就这么多。如果说真抢没了，那就是没有了。啊，因为我就是一共录制采购这么多，你大家伙得公平的去抢嘛。只要能得到的，那都是免费领取的，他不需要花任何费用啊。因为我这边都对，
2: 光吃药还不行，要配合练习那个呼吸吐纳，能起到说辅助的作用吗？我太想让我老伴儿跟着练习了，但是楚老师吧，刚才讲的内容太多了，还要先找穴位、通穴啥的，我实在是记不住，我太着急了。家们一起吃饭，结果我老伴儿吧刚吃完饭，没多大功夫吧，就突然就犯病了。 哎呀，突然就迷糊晕的就不行了。完了，好在那个送到医院及时吧，说是急性脑梗。
0: 嗯。
2: 哎呀，大夫说我老伴儿吧，脑血管动脉硬化严重。幸好脑梗。
0: 但是一旦要发生这个小脑啊，要是大面积梗死，那不行，那就很容易引发这种脑水肿了，压迫脑干的就。
2: 这左边的胳膊吧也抬不高。哎，最高不能抬到胸口这个位置，再往上就不行了。完了，左的手指头吧还比较僵硬，但是好在啥呢？右手没啥问题呀、啊，说话没问题、啊。

0: 饭啥的，大小便啥也不耽误。
1: 哦，然后再结合这个鳝鱼通络一些药物，你可以给它吃点中成药，你比方说吃点这个血栓酮胶囊，或者是这个养血清脑颗粒，这两个选一个都行。然后配点啥呢？配点这个盐酸的福贵利嗪胶囊，它俩一块儿吃。
0: 盐酸的贵
1: 福贵
0: 贵
1: 利
0: 什
1: 嗪，
0: 么贵？
1: 福贵利嗪吞金吐纳法，都要做，去风邪还要扶正气。然后呢，有余富的时间呢，让他多练习啥呢？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的吐纳方法，疏肝，啊，疏泄肝风，还有吹字诀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都要做一做，啊，做快速显效，能尽快的消除后遗症的困扰啊，啊，所以一定得让老伴儿啊学会喽，还得坚持去做，很快就会有答案。
0: 好吧，我就不说了，赶紧打电话吧啊，朱老师，谢谢你和雪儿的，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6835767，400-683-5767。好，我们抓紧幸运，等到这个学习机收到以后啊，您就跟着就好好练习吧。
3: 是，不瞒您说啊，其实我已经练习了一段时间了。
2: 啊。
3: 我吧是有胃病，就是好多年了。我去医院检查，他说我得的是那个慢性的胃窦炎。他也不行。
1: 长时间这种炎症感染呢，它是这样的，你慢慢的后来会导致这个，你像胃黏膜啊，它容易发生萎缩啊，包括肠上皮有化生，这都很危险的。
3: 是，对对对，您说的没错，楚老师，我最近。
1: 啊，促进脾胃的运化动能，补益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啊，很好。啊，然后你再结合做一做六字诀当中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再做一做，它是整体调理脾胃运化吸收功能，啊，健脾养胃，啊，会有更大的一个益处。
3: 这个东西啊，特别有食欲。
1: 嗯，
3: 我最近体重还长了几斤，
1: 啊，
3: 你都不知道，原来我瘦的都快成麻杆了，
1: 哎，
3: 但而且脸吧看上去是那种灰突突的那种感觉。
1: 嗯。
3: 哎，最近长了这几斤之后啊，这气色都变好了。
1: 嗯，
3: 就是说，真的没想到您的方法，您都不用花钱啊，就做调整呼吸，还有这么大的好处。
1: 对呀，这就是呼吸吐纳，叫吸清啊，吐浊呀。
3: 楚老师，所以说你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啊！你看我听广播吧，也听了好多年啊，但是从来没遇到像您这么厉害的中医，
1: 哎呦，
3: 真的是好好的，少生病，
1: 嗯，
3: 是吧？
1: 对。
3: 对了，那个谁，这个学习机，它操作简单吗？我怕我到了之后我不会用。
2: 这学习机的操作呀非常简单啊，因为我们说每个人实际身体状况不一样哈，我们需要学习吐纳的这个方法，选的这个学习机哈，它就是具有自动手动跳转功能的，啊，就是每一种吐纳方法操作之前介绍之后呢，就可以快速的就找适合自己症状对应的这个方法了。你这就很简单，就像电视这个选台是一样的。
3: 好，谢谢您啊，
2: 好，
3: 再见
2: 好，
3: 啊。
2: 再见。
4: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
3: 特别的喜欢你。
2: 听您说这些，我是特别开心哈。哎，
3: 嗯嗯。
2: 自从我们这个节目啊是在全国范围内播放以后啊，可以说收听节目的听众是越来越多了。啊，喜儿呢也是深感啊，我们这个肩上的这个担子啊，沉甸甸的。
3: 呀，终于不算那么顽固了。你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太好了，太感谢您了。
1: 血压的血压顽固型高血压呀，多长时
3: 对
1: 间
3: 对，
1: 啊？
3: 哎呦，我除了，你有所不知啊，我今年65岁，我这个高血压呀，都已经有30来年了。哎，太顽固了，吃上药呢，它就下来。到这一顿呢，它就不行，而且我的这个头晕吧，就像在兜着车子一样的，血压稍微偏高一点呢，我就晕。这些年啊，给我折磨的也够呛。
1: 很多人呐，你看看他这个，所以说呼吸吐纳，我之前讲过，针对于血压波动大的， 血压不好的人，啊，如果没有一些器质性损伤病变的，我们通过正确的学会一些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就可以很好的帮你稳控你的血压，防止血压剧烈的波动。
3: 晕了，
1: 嗯，
3: 感觉从嗓子里到胸口啊，到肚子呢，就感觉到特别清凉。
1: 嗯，
3: 我每次练习找到了空气特别就好的地方，认真的去做。
1: 对，
3: 做完以后吧，这个心明眼亮的。
1: 嗯。
3: 真的感觉呢，把身上体内这些浊气啊都给吐出去。
1: 就是每一次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体态、心态，都会变得轻盈自在，啊，这是了不起的中医的大科学呀。
3: 是的，所以楚老师，我现在呢就是非常的信任你，也特别的有信心。那我想呢，更全面系统的这个练习呼吸吐纳，但是呢，我还没抢到这个学习机。能不能呢跟你就是再申请一台？
1: 嗯，你打电话抓紧去问一问，

0: 啊，因为这
1: 哦，
0: 个总共昨天不就通知大家？
1: 我花钱买，多花点钱也行，这都是对身体好的事情，我就是太想要了，真的。
0: 因为昨天这个喜儿不讲嘛，说是这个都是免费的，包括邮寄的费用都是免费的嘛，所以说你不用考虑钱不钱的事儿，是吧？你就抓紧去问一问。
1: 哦，
2: 这位朋友暂
1: 嗯。
2: 时没办法，因为一共就采购了2000台，一共就这么多量，是吧？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了。你要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啊，别耽误时间了。
0: 对，
1: 哦，好的好的，那不耽误你时间，我自己去打电话问问啊。
2: 啊，对对对，你抓紧时间
1: 嗯，
2: 去打电
1: 谢谢你
2: 话。
1: 们。
2: 好，再见。
1: 好。
2: 确确实实，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刚刚得知到这个消息的。那么，关于这个学习机的问题，很多听友也都反映了说，你能不能打进来，你就给我一台啊？太需要了。但是喜儿要说，因为这一次我们一共啊就采购了2000台啊，这个六字诀也好，喜儿都给大家出了。但是哈，我还得说，但是因为是昨天就告诉大家免费领取了，到今天到现在还有没有？
3: 边20点整，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5: 更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7: 这里是星光夜话，见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夜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是可以化解的，绝大多数我们都是可以化解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那么也有的时候，我们被某事所戳中以后，怎么琢磨也琢磨不透，而聊一聊自己被戳中那个点的那个你心中的一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就是我们彼此的朋友。那么在我们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能聊，然后感觉自己呢有些事儿会不会在这里就是

去那个坎儿，就是感觉自己严重的丢了，就是家人的脸，严重的丢了家人的脸，觉得自己的出格给家里蒙羞了，自己的出格给家里蒙羞了。然后最近呢，在和亲戚家的人聊天的时候，一聊到小的时候，聊自己的幼儿园的经历的时候，也就是小时候的日常呗，对不？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呢，就感觉听了以后吧，就应该说心里很不舒服或者很难受吧，就冒出一种感觉。我感觉这种感觉，假如我要用一个词呢，就是说，就是很刺骨的感觉。他说的，在家人的眼里，他自己呢，从来没有被别人当过一个正常人，没有被人当人看过。然后他在这个留言里面又有一段留言，他说老师，我承认我是一个重度的悲观主义者，但我心里一直有个执念，我活该这样，我不配被家里人好好对待，家族的人不把我当人，是我自己造成的，是我应得的。大致呢，因为我看到呢，这位听众呢，始终在直播间哈，你也可以，始终我们在进行一些互动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大致上就是这位，听众呢，刚刚我说的就是他给我留言的主要的内容。其实听了这个，看了这个同学的留言以后呢，哈，咋说呢？对于一个学生来讲，真的看着是挺心疼的，应该说真的挺心疼的。然后呢，根据他的留言呢，我简单就是梳理一下他内心的那种核心的内耗。我认为他是有内耗的，那种核心的内耗。第一个呢，我感觉他是啥呢？把年少时候的、小时候的那些就小事儿，其实事儿为啥叫小事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把年少时的事情，他可能给放大了，然后变成了终身污点的枷锁。他感觉小时候做的可能比较过分呢，或者是做的有些事儿，现在想起来怎么做的就不应该那么做。然后可以说，他就把小时候做的事儿扩大了，然后呢，又把小时候那事儿一扩大，就变成了他的长大以后就现在的一个污点的枷锁，变成他认为这是个不是一个好的事儿，变成了一个污点的枷锁。另外第二个呢，我感觉他是，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特别，他用了一个极度要面子，要面子，很多人都要面子哈，但要说极度的时候，那么就是他可能就是彻底的反向了，也就是说他是自我否定的，从那种其实极度的要面子，那叫极度的自尊。然后就是要假如咱们梳理哈，我认为第二应该是这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他把童年的他认为的，因为童年为啥现在会把它定义为过错，咱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呢也是，其实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所以吧，你看他把童年时期经历一些事儿等同于自己就是说的不配被家人尊重，那和自己的配得感就连在，就是我们还要聊，因为配得感呢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太重要了，然后他觉得自己呢不配家人的好好对他，不配家人把他当人看。你看他这是，我感觉这是应该是配得感的问题，应该是这样。另外呢，他的认知上哈，他固化了一个悲观的认知，他说又是一个就是那个挺严重的悲观主义者。
啥叫挺严重的呢？

悲观本身吧，就是有些事儿呢，就真的就不往好了想，不往好了想，就是什么都感觉我做这事儿啊都是应该的，都是活该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它是个固化的那种消极的悲观的认知，它已经固化了，它那种固化的悲观的消极的认知。其实在这里面呢，我想啊，我看到他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可能先想到了这个部分。然后罗苏维说了，我们这位听众说的，我感觉人越差，你的那些事儿就会成为别人饭后的谈资。其实这个呢，关于这个呢，是不是一个社会现象呢？这个一定也是的，一定也是的。但你如果做得特别好，也会成为人的谈资，也会成为人的谈资。大家看看，就是前两天我们那个足球小将在意大利取得冠军的时候，这是不是大家的谈资啊？是不是大家整个网全网都在说这个事儿啊？对不对？张雪机车那个，那么他就是一个摩托车的修理工，然后就是自己研究出了一个摩托车，参加了那个比赛，然后获得了不几个冠军，五个冠军。那么是不是全网都在谈资啊？是不是也是没谈资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突出了，可能都会成为人们的谈资；你就不突出，作为家人关心你，可能也会成为别人的谈资。这个谈资吧，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一位哲学家可能说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如果你总是被别人所议论的时候，哪怕他是在说你一些很难听话的时候，羞辱你的时候，那么你想你可能做对了什么事儿？我觉得这哲学家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想哈，我们不一定说的做对了什么，但最低的呢，你做这个事儿本身呢，可能在这个里面就说的，像你说的，你感觉人越差，这是你的感觉，但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差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只是你的感觉。如果你的认知里是消极的，然后呢，在这里面都是悲观的，那么你同样一个事儿，那别人可能觉得，哎，你小伙儿或者是这个女孩做事做得很好，但是作为你自己来讲呢，你就觉得我取得了成绩，我都是不配的。你看在这里面，一定和一个人的认知还是有挺大关系的，是有挺大关系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从就是这位听众哈，他这个留言里，我就在想哈，可以说，可能是他这个里面，他这留言背后呢，我读到的，可能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在那个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那种自我否定，其实你真的就是不断的，整个一个留言里都是在自我贬低、自我否定，那种悲观，然后觉得自己又丢人，又让家族就是排挤，就是不配被家族人喜欢呐、啊，不配被家族人爱呀、啊。我觉着可能不是事实啊。可能不是事，这非常有可能是你的主观的感受，是你的主观感受。但在这个里面，你为啥有这样一个主观感受呢？那么你，我感觉你可能，我就认为哈，就是因为咱这个里面呢，因为我不太了解你的成长的这个经历，所以吧，我没有办法特别精细的、完全的针对你。那么我就基于你这个事儿吧，在这里这位听众朋友，我很感谢你啊，把你就是这个事儿呢抛出来，我们大家一起聊。只是基于你这个事儿呢，我们聊一聊哈，就是这个哈，假如一个人呢，在小的时候，在成长的过程中，但是这个事儿不是针对你，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一定要反复强调，这不是针对你啊。就是假如一个人哈，在小的时候，他成长的过程中，他的童年，他是就是可以说在童年的时期呢，得到了家人

得到了环境足够的关心呵护与爱的时候，那么他的自尊感，他的安全感，那么就是会给他带来很多的自信，然后会让他的认知会向着一个正常的方向走。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在童年的时期就是形成了一些创伤性的记忆，这个创伤记忆呢，可能是人，可能是事儿，也可能是一种感觉。那么在这个里面，因为人呢，人的记忆会有很多的方式的，你说肌肉记忆啊，神经记忆啊，然后情绪记忆啊，然后身体的记忆啊，另外情境的记忆啊，时间的记忆啊，哎呀，就是记忆，可以说记忆系统是非常多的。而小的时候创伤的记忆往往和情绪记忆和情境记忆是有直接关系的，是有个直接关系，可能这事儿都忘记了，但这事儿当时带给你的感觉你可能记得，你可能记得。然后呢，小的时候呢，那些童年可能经历有一些事儿呢，可能对于别人来讲，其实童年的创伤啊，这个关于这个童年创伤这块哈，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描述。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就这个童年的创伤，对于有些人，你看平常同样一个事儿哈，对于有的孩子来讲，可能就不是事儿，但对于有的孩子来讲，他就是事儿。有的孩子来讲，哎，过去拉倒了，就完事儿了，一说一笑一跑，啥事都忘了。但对于有的孩子来讲，因为个性不同，那么这个事儿呢，可能就真的就是对他影响很大，然后这个事儿呢，真的就对他形成了一个创伤。那同样一个事儿，对于有的孩子来讲不是事儿，但对有的孩子来讲，他就是创伤。其实这个事儿的本身呢，它没有多少的意义，而这个事儿呢，你之所以呢，对于你有意义，是因为它就是从任何一个孩子成长的角度来讲哈，和你就是对这个事儿的你的想法认知有关。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童年所谓的童年创伤，这个也不是，我在这里反复强调，就是啥，并不是说这一个事儿呢就是一定是创伤，因为事儿的本身不是创伤，事儿的本身不是创伤，是你对事儿的看法，是你对这事儿的看法。然后童年这一段呢，可以说就是假如有的事儿呢，因为个性不一样呢，同样遇到一个事儿，真的就是你认为这个事儿呢，对你小的时候可能你也不愿意说呀，也不愿意表达，或者是不会表达，或者是说呢不想表达，或者是不能表达，或者是呢一些其他的原因呢没有表达，那么这个事儿呢，可能就是作为一个你未完成的事件，成为一个情节，在你的潜意识深处就存下了。可能这也有可能呢，通过这一个事儿呢，然后你就会有一个总结，你认为就是以这个事儿发生了，那么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就会有一个那种绝对化的思维。而这种或者是说呢，因为这一个事儿呢，你就概括出，哎呀，以后再出现这个事，那么类似这样的事儿可能都是这样的结果。但也有可能呢，你基于这一个事儿，然后呢你就会总结出来，哎呀，以后永远都不会好。也就是说，糟糕化的、概括化的、绝对化的思维，就是一个人的童年的创伤的都有可能给你形成这个。所以吧，在这里呢，我就不想用比较晦涩的理论呢描述这个事儿，我就像家家户户都用的家常小事儿，我想就用这些家常小事儿呢结合心理学的一些逻辑，然后呢我就是拆解一下我们这位听众呢，他的就是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哎，他可能心理的状态是什么样，如何调整。我们又有一位听众呢后面说了，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我找到了我自己的问题，我不会当人，也不是家人的错。这位听

听众呢就说的，第一个呢是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第二呢找到了自己的问题，第三个呢不会当人，第四个呢不是家人的错。你看他这个后台打字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留言呢，他这个留言呢可能我能体会到的呢就是这个四层意识，体会到这种四层意识。而这个四层意识呢，这个四层意识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听众朋友哈，我们在做一个就是做一个交流哈，做一个探讨，我们来互相来讨论，谁也不是绝对化的道理，就我说的也不一定是决定有，就说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你说的呢也不一定呢，就说的都是我造成的，然后我不会自己当人的，你说的呢你可能呢在你的现在这个认知里你是这么想，但你潜意识是不是真的那么想呢也不一定，所以咱们一起来讨论。因为如果假如你就是潜意识就认为都是自己的错，我不会当人，那么你在这里呢你不会把问题抛出来，你之所以能抛出来是因为你不甘心，所以在这里我们来一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来讨论一下。首先呢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就你在这里面吧就有一些绝对化的东西，就你在这里面吧，就是刚刚就是你这个留言这里面这个四层意思，这四层意思里你就有一些比较绝对化的东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那些留言，你看嘛，你从那个极度的爱面子，然后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然后感觉现在那个怎么样了哈，其实你像你刚刚你说的结合到你这个哈，实际上你是一种自我厌弃，是真的是一种自我厌弃，其实这是你的一个自尊体系的问题，你的自尊体系呢你是让自己在崩塌，你的自尊体系在崩塌，而你树立了一个什么自卑的体系，自我谴责的体系，而你不是一个，你的自尊体系是你像倾向于这个方向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比如说从要面来看，可以说很多人都以为呢要面子是一个，哎呀特别爱虚荣，很多人都是认为要面爱面子，要面子呢，中国人喜欢面子吗，是虚荣。其实在心理学中就是说要面子呢其实是一个人在追求自尊的过程，但如果什么是问题，是过度，像刚刚你说了，就在你的留言说你是过度爱面子，也就是说一个人假如他过度的爱面子，那就是极度的自卑。从心理学就是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那就是极度的自卑，极度的渴望被认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它就是一种是一种补偿心理，然后用极度的要面子来补偿这个。实际上第一个啥呢，极度的自卑，极度的需要别人认可，那就是一种补偿心理。其实作为这位听众朋友哈，应该说从你这个留言呢感觉到呢就是你可能在小的时候呢你的个性里边，或者说老百姓话你骨子里面就有带着一份敏感，同时还有一份要强。其实一份敏感一份要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可以说是一个人未来取得成功的非常重要的两个人格特质。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你比较在意家人的口碑，然后家人对你的一些评价，还有另外因为家族啊然后亲戚的看法啊，就是你小时候的全部的世

因为小孩嘛都这样，其实这个普遍性不仅是你，别人也这样。但是这个呢也是安全感的一个来源，但对于你来讲，你可能把这个呢作为你就是过度的看重，然后呢把这个呢作为你安全感的唯一来源，作为你安全感的唯一来源。所以在这个里面，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举几个接地气的例子吧。啥叫接地气的例子呢？你比如说家家户户呢，我们每一天生活都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的情境，都会有的。你比如说家人请亲戚了或者朋友了来家里吃饭，对吧？大人有的时候呢会不自觉地盯着家里的小孩，那么这个小孩呢你可能就要坐得正，说话也要客客气气的，然后小孩呢还要主动跟大人的长辈呢打招呼，但凡你要腼腆一点呢说出一句话，腼腆一点或说一句话，或者是呢就是不该你上桌的你上桌了，你说大家都上桌了，人家长辈没动筷子的时候你动筷子了，然后有的时候不规矩啊，在上随便的挑菜呀扒弄菜呀，然后说话可能该说不该说的也会多说一些呢，就事后呢家里人呢就可能会数了你不懂事儿，可能就会跟你说吧，你太不懂事了，丢家里人的面子了，丢家里人的面子。另外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不要去拜年去嘛，对吧？在拜年走亲戚的过程中，我们生活的场景，我们生活场景不都是这样吗？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场景，你比如说上学的时候，你有一次考试退步了，有一次作业没写，或者写的字迹不规整，或者运动会呢，这个里面呢，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呢，孩子们呢注重这些学习成绩呀、体育成绩呀，尤其在运动会上，谁都想争分夺秒的，然后争先恐后的取得好的名次，对不对啊？那么这时候往往这个时候呢你没做好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是小，就一个人呢，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他的自我价值往往都会绑定在家人和外人的评价上，就绑定了。你说我好我就挺高兴，我就觉得我价值挺被人认可的，你要说我不好，我就觉得挺贬低我挺羞辱我的，然后我就感觉我自己有各种各样的不配了。所以吧，就是在这个什么，你就拼命的维护着体面，维护着面子，有的时候不是为了完全为了自己，是为了不给家人丢人，不给家人丢人。可能在这个里面，小时候那个是不是还有一些比较追求完美呀，对不对？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半分的差错，不允许自己呢有一点点的不足，而且喜欢和其他的孩子比。其实就像我们身边很多的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我们可以说百分之你要争气，你要考个好大学，然后你将来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久而久之呢，孩子们可能就形成了一种潜意识会接收一个什么样的内化，什么就是我不敢有一丝的失误，我不能失误，他就会接受这个东西，也是毁灭性的。然后我们这位听众现在又在后面留言说，我觉得我有，就是他觉得自己有点过分特殊了，才导致上大学前经常被欺负，深刻的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个是大学以后呢，那么整个环境也变了，然后就是你自己也在内省自己，其实都在成长，都在成长。那么以前那些经历的，哪怕是被欺负的经历，也是其实人的成长都是量变到共情。那么你不会轻易欺负别人，因为你会有深刻的共情。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一个人的自尊呢，就是也就是说你小的时候没事儿。你要知道呢，人经历了任何的，无论经历任何事儿，如果你要认为他是一个，你可以不给他忘掉，但他在这里面呢，啥叫？

那时候就卧薪尝胆呢。你想想，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看古时候的我们的一些，就是你比如说童年的那些经历，上大学之前那些经历，然后你觉得那个被人欺负了，然后你就是彻底推翻自己，这个自尊的反向的崩塌，那自尊的是反向崩塌呀，就是你把那个体面呢，家族的脸面呢，就是他人的认可呀，你可能就当成了自己的全部价值，当成了自己的全部价值，但一旦发现自己童年呢，就是有过错，然后呢，一旦发现自己以前呢，哎呀不够完美，你就不宽容自己，你就不宽容自己，而是直接全盘的否定了自己，因为你在这里，你可能就在这里，我认为，自己呢，我必须得完美呀，我必须得有面子啊，你就是。否则我就会一无是处，否则呢我就丢人现眼了，我不配怎么怎么地。你不是你真的很差，不是你真的很差。你当你能把这个事情在咱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里抛出来，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大家共同来面对的时候，可以说你这个事儿，我们全网都在和你一起在面对这个事儿，那个就是。触动你的那个事儿吗？那你就把它做一个资源呗，对不对？其实任何事儿的本身它没有好坏，它任何事儿的本身它没有好坏，而这个事儿呢对你起什么样的作用，你就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你看你起什么为啥我说就在这个事儿吧，你能把这事儿抛出来，真的不是说你可能就是说在这个不是意味着你就说会不会可能你的自我消极评价比较多，但在这里不是因为你很差，不是这样，而是你的我，而你自己的背后是你的家庭，你家庭的背后是你的家族，家族的背后呢是你一个民族。所以说人为啥有家国情怀，这里我不给你讲那么多哈，因为人吧，当你吧一开始可能你就最基础的你要为自己，然后定了别人的眼光和家族的体面，你绑定了这些，说你一直活在别人的标准里，你认为的还是你感觉的，其实你作为家你的家人来讲还真的不一定像你所说的啊，给家人丢脸了，给家人不把你当人，还不一定。你就想一想，真的是无私的都在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都是为了这样，每个家庭几乎都是这样，几乎都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上了大学以后，然后你上大学的你的那些学费生活费，然后各种一些杂费，是不是都是父母不把你当人，那么你认为父母怎么做你认为才叫把你当人呢？你自己慢慢考虑一下，想一想哈。你说在家里谈这些话题的时候经常聊，比如说谁谁谁哪个孩子也有就是表现很好，哪个孩子发展很优秀，那在家里聊天的时候在这里就是很正常的，因为可能都是家族里的人，对不对呀？家族里的人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然后就是回避了其他人，对不对呀？是你认为的，你自己好好想一想，是不是你认为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就是他那个就是他的发展呢，因为每一个人的发展呢就是不是同步的，不是同步的。为啥有的人大器晚成啊，考了90比你高了，但在这个里面只是当下的问题，并不代表着呢，或者是呢你考了60他考了80差距比较大，但不管是60也好80也好，能够参加这个考试，能够取得这个成绩就已经很不错。然后呢你这是六造成了你对家人的这种想法，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自己琢磨一下，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像你说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在这里老师真的想跟你说，你要知道呢你的问题的根儿在哪儿，根儿在哪儿。你就说一老师自己说的也不见得就是一定正确，不一定是一定正确，因为中国有句话就是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我只是呢现在

在我这个角度哈，因为对你呢，对你的生活呢，一些细节呢，并不有没有那么深刻的了解，是正确吗？不一定，就是我和大家的，我认为的，就是可能要从这个角度讨论，也不见得我说的就一定正确。所以在大家我们互相聊，互相讨论，因为在这里面，其实中国可以说有很多的智慧呀，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很智慧的，尤其我们有句话叫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真的是我们老人真有特别多的智慧。为啥我要这么说？你看今天和大家就是和我们这位听众呢，这个看到了你的留言，就是那么根据这留言呢，我只是从这个科普的角度，从大众眼光的角度呢，我们来聊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不是在做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如果要做心理在这里我们来讨论这个事儿，而是从那个就是更多的从这个科普的角度呢，我们来聊这个事儿。但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关于你这个呢，可能不是说讨论医疗与心理咨询，因为咱在这里面呢，就是因为对你的个人的生活的这样一个经历，毕竟在咱这个平台上呢，我了解的不多，你不像做那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给到你的一些建议吧，那么也请你呢，就是我们大家是以探讨讨论的这个角度呢，我们来看这个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在聊这个事儿。你看，星光夜话平台就是特别的好，星光适合你，那么你也看看其他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呢，也就是说要学会给自己破局，学会给自己破局。所以吧，在这里面，就像刚刚我说了一句话哈，你就认为家人不把你当人，就是家人之间不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吗？对不对？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你可以和家人聊一聊啊。其实在这里面呢，对于这位我们听众朋友哈，在这里我给你讲一个，就是以前我讲一个和你出身呢，或者就是农村呢，农村大山出来的孩子，然后在这个里面他从小就带着一种，因为从农村大山出来，他就有一种敏感，他是非常敏感的，而且极其要强，就属于过度的要面子。俞敏洪就是这样，他是过度的要面子，而且在说全部的价值标尺，那就是全部的价值标，表现好了那不给家人争气了，表现不好那就是给抹黑了，就是没争气。那他小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上学的时候，就是他比同龄人他更加努力，特别怕什么？他怕出错，就是怕自己不争气，让老实本分的那些父母在村里抬不起头来，他不就是这样吗？你看吧，俞敏洪他高考的时候两次落榜，那你就说明他并不是最聪明的那个人。当然我不是说落榜就不聪明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可以说在村里的闲言碎语也是不少的，那可能说的不是那块料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认为他没出息啊，他白费力气啊，那个对他议论也是很多的。其实家人承受着别人的白眼呢，那种冷眼呢，都会，父母他是承受这些东西的。其实在那个时间里，俞敏洪，我是这么考虑这么想，但我说的也不一定，联想的也不一定那么对啊。可以说那个时候他也陷入了严重的自我否定里啊，他也陷入了觉得自己丢人呢、啊，没有辜负家人呢、啊，怎么样，自己努力的白费，一无是处啊，他也会有这样想法的，甚至觉得自己，他可能有一种觉得自己，哎呀，非常的努力啊，他其实有共鸣的，因为他拼命的努力，力求完美，为啥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看着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还哎呀特别的上进，但也有的时候呢是过度的外求的那种物价值的依赖，价值的一个评判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就也就对应到了我们心理学有一个核心的知识点。

核心的知识点，就是外部至尊体系实际上如果要在这里对你评价高行，评价低崩溃，那至尊体系那就完了，塌了，那就是塌了，瞬间崩塌。然后这种极度的那种好强，从极度的好强特别容易直接跌入到那种自卑的状态，直接跌落，然后自我厌弃，就像他逆袭了，他逆袭了。其实真正成熟的核心是什么？真正成熟的核心不是说他考上了北大呀，做成了事业，不是在这儿，而是他亲手打碎了这套绑架自己的那个外部的评价体系，他真正的打碎了，是弱者的内耗，接纳不完美的成长。你看后来他接纳不完美的成长，这才是强者的底气，那是强者的底气啊。其实面子啊，有的时候人面子它不是靠那个零食物支撑起来的，不是靠零，就是尤其是那些出身普通的内心比较脆弱的还特别要强的这些孩子，其实孩子核心认知是什么？爱面子，想争气，可以说从来它不是缺点，不是缺点，是我们这向上的一种动力，它是一种动力。但如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到自己的身上。好，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10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

疗效的真理。那这十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飞跃，它是由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可以说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了。它一粒顶普通中药的80粒，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效果，一药从头通到脚，以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先说脾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说你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了。那时候吧，就为了给他老伴治病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郁结，气滞血瘀，所以她这个怎么说，这个老赵大姐那个肌钙蛋白达到了 1.8。那正常人这个肌钙蛋白应该是小于 0.1 的，那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老就好多了，哎，他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我要是卖给他们了，那变成洋中药了，你到那个时候啊，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有多少患者无药可用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死亡，觉得最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了。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
1: 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2: 你看我好几天呢都没有排泄了，给肚子痛的像那个皮球一样，医生说我这不是还不算的严重的，要是严重的还得做手术啊。
0: 哎，
2: 明白了明白了。
0: 然后再说呢，高血压可以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可以导致血管破裂，血管淤堵。你一旦有动脉硬化了，你去把血压高的人，就像你刚刚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自个儿看看啊，这是不是就给你治到病根上了？
2: 是的，是的，是的，这还真的是这样啊！
0: 哎，再加上咱们方啊，它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咱们吃上以后啊，基本上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
1: 效果。平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
3: 他想吃啥他就吃啥，结果呢，这不就并发症特别多吗？现在。哎呀，之前总是听他在家说身上痒啊，啊手麻呀，啊嘴巴里面
0: 苦。这人呢，把咱们含辛茹苦养大是不容易。
3: 是啊。
0: 啊，不过也听得出来，您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虽然现在呢是犯了脑梗了，但是咱不怕，只要用上咱那发酵中药方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咱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这个药效，所以说我相信你母亲呢，一那儿啊就等于给咱们判了个无期徒刑了。有多少患者呀，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他可能都没站起来过。
3: 对。
0: 但是你看咱们所有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瘫痪的患者啊，用上咱们方之后，就这类的患者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啊，就很快啊，老少啊，你也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正常用。把这半副药用完之后，你母亲可以停药了啊，你要不放心呢，也可以带他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好吧，
1: 是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
4: 我这个大便嘛也不正常，那便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
0: 啊，
4: 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0: 是，
4: 完了呢，我就到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出去，这不遛弯吗，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给我
0: 话咱就没完没了。那你回过头来看你这些病，你虽然说的病灶啊它不一样，症状表现呢也不尽相同，但是病根呢还是跟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有关。老师天天看你的血液环境，改善你人体内环境之后，你这个病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说你就备足2副药就可以，明白了吧？
4: 啊，行。
0: 然后用药期间，
2: 后来呀又转成肺系统了，肺心病，
5: 一天。

0: 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好像一口气上不来，都要过去了。尤其这一到
1: 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方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效果，见效快，药力猛，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利利索索让咱们健健康康的，一点问题都没完的。而肺呢是储痰之气，所以说呢，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了。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不旺，像你家里再有钱，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完全解决了你表面的症状，而且一定能够啊，除掉病根儿。那因为咱们方呢，就是给你治
2: 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发言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4: 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也可以把您发送到那个目前这坤威正在用抖音直播啊，也可以发到这个公屏当中，那看到的话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3: 是的，我看咱们这个公屏上聊的也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还有人帮着回，
4: 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的。会发现我带了这么多钱，然后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能实现，
3: 都有了哈。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这个阳光明媚的，
4: 很早开始就有一层清晰，
3: 嗯，
4: 就专门

0: 啊，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1: 明白？就你要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就没有这么。
0: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
1: 嗯，
0: 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
1: 嗯，
0: 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哎，你看前两天我看是哪儿啊？这个一直很高，是河南
1: 啊，
0: 40多度。
1: 哎呦，
0: 说有人穿这个拖鞋，就是橡胶拖鞋
1: 粘上了，
0: 对，踩地都拉丝儿，
1: 就走不了了。我最近有画面感啊。
0: 然后你说轮胎是不是也橡胶的？
1: 对呀，
0: 哎，你晒这么久，轮胎很烫，
1: 这个怎么整？这轮胎一旦拉丝儿可完了，
0: 哎，
1: 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0: 哎？那就可有意思了。
1: 嗯，
0: 那个轮胎拉丝儿，那我跟你说，那这个阻力得多大呀？
1: 是啊，
0: 哎，那防滑老好。
1: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0: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
1: 嗯，
0: 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1: 你看他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0: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1: 嗯，
0: 哎，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
1: 嗯，
0: 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一晒一下，就暴晒一下午，轮胎温度不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啊，
1: 嗯，就是对，
0: 人家跑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呢，啊，
1: 哎，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了，刚才咱们数值一比，那差不少呢，
0: 嗯，
1: 所以说晒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儿了，
0: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1: 对，
0: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
1: 嗯，
0: 啊，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车外的东西，刚才有朋友说是车胎啊，还有朋友就担心是车漆的啊，好多朋友，
0: 嗯，
1: 那么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0: 是
1: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多少？3800380，按3号键。然后呢，您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会随时为您解答啊。
0: 是啊，
1: 嗯，
0: 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
1: 嗯，
0: 雨刮器很容易被
1: 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0: 粘到风挡玻璃上。
1: 不是
0: 你用过呀？
1: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0: 啊，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也算车外了，对吧？啊，就是车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摔坏。
1: 嗯，
0: 啊，比如说啊，这个你的，因为你看很多车型的内饰这块儿，确实是有的，比如说时间长了开裂呀，啊，
1: 对，
0: 这个真是容易，就是内饰经就是变脆啊，可能你指甲刮一下就有印儿。没那么耐用了，
1: 嗯，就是晒的吧，
0: 啊，对，然后呢内饰被暴晒之后啊，老化之后啊，它不耐刮，它还会释放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1: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0: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这含量就会明显上升，
1: 嗯，
0: 啊，所以上车之后不要立刻打空调，
1: 你得把
0: 先通风，
1: 对
0: 啊，一定要先通风啊，然后呢，赶紧让这个物质啊，赶紧退，然后呢，就是
1: 挥发，
0: 对流风是最好的。你的左驾，你的主驾和你的右后，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1: 对，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0: 嗯
1: 嗯
0: 啊，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下就开空调啊，就一定要把车窗打开，然后外循环通风，多少能起点作用。啊，
1: 嗯，
0: 而且这不是说只是新车的问题，开了一两年的车也一样，
1: 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对，就也会有挥发的啊，
1: 嗯，
0: 就是这种苯类啊、醛类啊，这个，但味道会小很好，会小了很多啊，但是醛类的物质是比较顽固的啊，
1: 嗯，
0: 可能你半年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去散发啊，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开了一两年了，我也建议你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啊，
1: 因为这时候太热了，你晒完之后车里温度那么高，你要直接开空调的话，
0: 嗯，
1: 其实它也挺费劲，你还不如先把这个空气放一放，
0: 哎，
1: 对流风吹一吹。
0: 然后另外呢，车里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1: 对，我贴车膜呗。
0: 但这确实有一定效果，
1: 嗯，
0: 但你得看车膜的质量，
1: 它这也分质量。
0: 对，一个车膜很好的，好几千，大几千，一个挡风玻璃的膜。
1: 嗯，
0: 那真的好几千，
1: 它也贵呀，
0: 哎，但你要便宜点的，
1: 嗯，
0: 啊，那我跟你说，有一些这膜批发店给四 S 店的膜，
1: 嗯，
0: 一米成本才10块钱，
1: 嗯，
0: 10块钱，
1: 那么便宜吗？
0: 然后还能在劣质膜上打任何想要的 logo，
1: 哦
0: ，logo，logo。

0: 你只要有图就行。
1: 你、啊、这倒是挺吸引人的。
0: 哎，所以呢，就是本来啊，大家想贴个膜防晒呀、啊，要减少毒气呀、啊
1: 嗯、
0: 隔热呀、啊。但这一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甲醛的源头。
1: 它反而还有毒了，
0: 得不偿失。
1: 就是，
0: 哎，得不偿失。
1: 该花钱地方咱得花钱。
0: 对啊，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主，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等等等等，一定要看它的参数啊。而且好膜的颜色不一定深，啊，这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我这个深的颜色啊，这肯定就是好膜，不是。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隔热这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
1: 反而是这样哈。
0: 对，所以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1: 嗯，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的都晒出气泡来了，看着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给它换了。就是晒多了它肯定会有一定的问题。
0: 对，所以呢你在车的中控台呢不要有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真的真没多大，
1: 反而不好啊，
0: 真的没多大必要啊。
1: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真的吗？
0: 大屏
1: 你怎么想的？
0: 你是赶上过是吧？
1: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0: 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老化呀这些都会啊。那你看现在你包括说看一些这第三方平台投诉啊，投诉什么皇冠的睿智什么仪表台开裂，你也想一想，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
0: 嗯，
1: 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挡是吧？
0: 哎，你确实温度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你用一个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确实能降低不少。
1: 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0: 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1: 能管用啊。
0: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给打开暴晒，然后呢，最好啊，跟大家讲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跟他教大家一个方法了，就是你给它闷一天，然后呢，你最好在四个位置。用这个托盘
1: 啊，
0: 托盘就
1: 放点啥
0: 大的那个盘，不锈钢的，给它放水
1: 哦，
0: 因为甲醛会溶于水，但是它有一定的温度，
1: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0: 你就是哎，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打开拿把这盘的水嘣给它扬了，哎，扬了，
1: 那，
0: 哎，
1: 再换一个是吧？
0: 然后呢，你就走，然后呢，白天继续这么做啊，继续这么做，哎，
1: 循环的做几次，
0: 对，循环的做，然后呢，就是开窗，就开窗通风。你别这在大马路上真整啊，就是你封闭的一个场地啊，封闭场地，你说你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这么去做是没问题的啊，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1: 好，在这提醒大家啊，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您这个汽车类的问题来解答的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童啊，刚才问电话是多少，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说领跑 B10 怎么选配置呢，电池哪款比较好，说这个车值得购买吗？
0: 这个看你预算啊，领跑呢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车型啊，尤其是 B10 啊，让你用激光雷达都已经干到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600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啊，12万9800，贵了10000块钱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和你得自己去选择啊，自己去考虑，所以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最好的啊。但是呢这个首先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呢，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的这个名气大呀啊，所以呢，你这个如果说不差那10000块钱的话，你直接奔顶配买一个12万9800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旺达也行，也可以啊，也够用，对，您自己合计啊。
1: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 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0: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
1: 打个招呼，
0: 打个招呼，等一会儿，因为
1: 稍后见
0: 啊。对，我这有个二手车的问题啊，你叫我他给我弹窗。
1: 对，稍后见啊。18款19年的这个雅阁260精英版黑色的，这个车跑6万公里，有一件补漆。他说这个朋友想买，卖家要了98,000，说这个价格贵还是不贵呢？
0: 1.5T 的这个精英，然后18款19年上牌。
1: 嗯，
0: 其实要9万，我觉得9万多，这个具体还要看它的一个车况啊。车况这你没说是啊，一件本漆，
1: 对，一件补漆，
0: 然后呢还6万公里，我觉得整体的一个9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
1: 嗯，
0: 可以研究，可以讲价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3000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对，那您就是试一下，看有没有空间啊。
0: 对啊。
1: 童呢也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的，稍后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D9 N9 现车礼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汽车服务类的节目，但是我们在说专业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这个深入浅出的，让您更懂，可能会找一些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啊，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1: 对啊，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啊，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
0: 就是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
1: 对，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我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0: 嗯
1: 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就直接，哎，就是做好自己选择，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想要啥，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0: 啊，这是很，我觉得是这就简单了很多。有的朋友就是我这个也想要，那也想要，这也看了，那也看了，然后最后就在这儿，
2: 没主意了，
1: 两款车怎么选啊？
0: 哎呀，这时候就想起，可能很多朋友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哎呀，那时候太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
1: 嗯，
0: 啊，现在知道了，就像很多新手想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然后你知道哦，我想要什么，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经验吗？
1: 那对，
0: 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啊，明白，
0: 你经验丰富了，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了，你长大了，
1: 有道理啊，
0: 对吧？
1: 所以啊。 这个谈恋爱得趁早，
0: 你看这我一想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啊，
1: 多接触点，女孩啊男孩互相多接触点，
0: 嗯
1: 啊，对吧，多认识点啊，这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叫啥，咱这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1: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就是说当你啊这个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经验就多了，
0: 嗯
1: 啊，你就知道你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 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啊，接触，聊一聊啊，跟不同的这个。

0: 星座呀、生肖啊
1: 啊，
0: 都聊一聊，接
1: 着都聊一聊。
0: 对，然后你看看哪个是和自己比较聊得来的。
1: 那人就是那我不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0: 交朋友，
1: 交朋友啊，
0: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嗯、
1: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啊、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
0: 嗯、
1: 谁更适合是吧？
0: 我想问问大家伙有几个适合自己初恋结婚的？
1: 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啊、
0: 对吧？哎，所以呢你为什么那个都说那个小品台词、
1: 嗯、
0: 初恋根本不懂爱情，
1: 初恋不懂爱情。大家承不承认吧？因为初恋的时候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0: 嗯，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1: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0: 你好，
1: 你好，6203。
2: 哎，峰哥、嗯，
1: 你好，
2: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8-27，中东版的，2017年7月份白色米内的，现在它还值多少钱？
0: 你想买还想卖呀、啊？
2: 买。
0: 车况还行是吧？
2: 车况行。
0: 带天窗吗？
2: 啊、不带，那款不带。
0: 后挂备胎是吧？
2: 啊，对对，
0: 后挂备胎不带天窗，
2: 啊，七座的，
0: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2: 啊，对，
0: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2: 嗯，对对，
0: 九气囊17，跑多少公里了？
2: 嗯，好像是九万多吧，10万公里那样吧。
0: 车你没看到是吧？
2: 对对对，只是看他那个就是朋友给介绍说的，
0: 那没啥用啊，卖点。他标20几啊？
2: 他要27呢，但是能商量到。
0: 要27，九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2: 车商的，在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那个没过户的。
0: 嗯，看看车啊，然后研究研究标的，然后具体看看啥配置、啥版本。
2: 啊，
0: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标的价格稍高啊，
2: 啊，稍高是吧？
0: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儿去。
2: 啊，行，我明白。好嘞，谢谢。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大家呢，哎，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你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0: 现在这有个 N 呢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1: 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0: 对，
1: 啊，
0: 解答一下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1: 东北女孩也是千千万啊，各有各的不同啊。
0: 我跟你说，在东北啊，
1: 飒一些吧。
0: 在东北，
1: 嗯，
0: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
1: 嗯，
0: 啊，东北媳妇儿，
1: 嗯，
0: 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1: 什么话呀？
0: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
1: 嗯，
0: 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
1: 哦，
0: 这个东西
1: 大家都理解了，
0: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
1: 嗯，
0: 啊，都能理解。
1: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0: 就这一句话，
1: 好使哈，
0: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了。
1: 嗯、就是在家里得是多权威吧？
0: 那必须的，地位杠杠的，啊，是这就东北的老爷们儿、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1: 这什么意思？川、妹子也是
0: 四川，老子数到三，
1: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0: 四川是不是老子数到三？
1: 嗯
0: 啊，东北的就是，行，比如说你看啊，
1: 嗯，
0: 这个媳妇儿啊，那谁找我出去吃饭？
1: 啊，
0: 这个挺长时间没见了，是吧？
1: 那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啊。
0: 没有，
1: 怎么说？
0: 人家这去吧。
1: 嗯，
0: 我不喝酒。
1: 嗯，
0: 啊，我早点回。行，那我真去了，行不？去吧。
1: 嗯，
0: 行，打个电话，那个我出不去了。我媳妇儿不让、
1: 媳妇儿就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0: 就完事儿，就这
1: 就看这语调不太对，冷冷的。
0: 行，去吧。
1: 嗯
0: 嗯，
1: 行了，意思就是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啊。
0: 所以说，东北的女孩都什么性格？
1: 嗯，
0: 就看这恩的是哪儿的。
1: 那他能问东北女孩什么性格？我估计他肯定不是这个东北的吧。啊！
0: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也很明事理，
1: 嗯，
0: 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1: 你看看，
0: 真的，
1: 我认为就是
0: 啊。但是呢，就是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儿，
1: 嗯
0: 啊，那确实是挺。
1: 你别碰那红线呗，
0: 对
1: 不对？
0: 那也挺够劲儿的。
1: 哎呀，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吧，就是把话说在明面上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头。
0: 嗯，
1: 哎。那就行呗，别不讲理就行。
0: 是啊，
1: 嗯，
0: 东北女孩呢？

0: 你就是跟你这么说啊，东北老爷们儿他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
1: 嗯，
0: 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
1: 那对
0: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
1: 就属于能力比较强，
0: 对，
1: 要强。
0: 东北老爷们儿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在外边也独当一面，回家呢我就听我媳妇儿了，啊，然后呢有商有量了。但是有的地方呢，小姑娘就是娇小一人的，
1: 啊，
0: 啥都是，你过来帮帮我呀，
1: 是，就需要男友力那种的。
0: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1: 你受不了这样，那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0: 嗯，是吧？
1: 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0: 嗯。
1: 你看我家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他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
0: 是呢，
1: 是不是？
0: 这咋的？这是就是被外边就蒙蔽了双眼啊。
1: 要懂得甄别哈，
0: 真的了，
1: 嗯。
0: 哎，还有哪儿啊？这个山东的女孩，
1: 嗯。
0: 那都叫考公大省，
1: 那也是
0: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智商、格局啊都高，
1: 对吧？
0: 嗯，
1: 好，继续聊啊，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医院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问题不大。除此之外，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啊，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公铁桥洞的情况。目前呢，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然后呢，上海路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啊，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人民街到解放路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上海路儿童公园的这个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这一段啊，到市府路这一段，我们看到北向南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好，其他路段还算可以，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啦，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这又是一条信息，你是不是还要和你的啊听这个怎么说这个抖友们打一个招呼呢？
0: 哎，这太难了一点。
1: 对呀，断断续续的啊，打个招呼吧哈。这是陪你看月亮啊，陪你看月亮。他想问一下，说2015年的速腾能值多少钱？1.6豪华有补漆，公里数也没说，也不知道是2015年还是2015年。陪你看月亮。
0: 下次这种问题能不能回复了，咱们再给他回复。
1: 对，你这那好吧，陪你看月亮啊，不知道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一般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2015年还是2015年？其实我可能我觉得它是2015年，但您有可能是2015年的，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0: 咱就我们不止一次说，就咋就把那20带上就那么费劲吗？
1: 人说我差俩字儿呢，差俩字儿呢。
0: 15都打了，还差那20吗？你是2015吗？还是2010？
1: 是2015年的还是20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0: 对，
1: 公里数怎么样？有补漆，这个补漆的程度是多少？
0: 2015年就3万多块钱啊，
1: 3万多块钱哈。嗯，好，
0: 来看看这个公屏上的一些朋友留言啊。
1: 好的，
0: 这个风云T9七座黑色落地多少钱啊？120续航。 这个能优惠个看你贷款全款吧，
1: 嗯
0: 啊，这不一定啊。然后呢，基本上全落地的话，看你用的是。

0: 选哪款呗。一二零的话，它都是一二零，都是一二零啊。只是说这个它有磷酸铁锂三元锂的，你说这一二
1: 就是它这个这意思是电池有所不同。
0: 对，电池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七座的啊，它除了这低配的七座的话，它有这个14万多、15万多、16万多的，
1: 嗯
0: 啊，现在基本上能优惠个小2万块钱。所以自己参考吧，啊，
1: 好吧，
0: 对，
1: 那就参考一下。
0: 你具体的这个啥配置自己也没看啊。然后呢，不用交购置税啊，不用交购置税啊。
1: 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280五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一下。
0: 这还需要选择吗？我跟你说，对空间没有特别苛求的前提下，选411。
1: 选411啊？
0: 因为这个416确实级别更高，价格更贵啊。然后呢，用料方面呢，比领跑411会更出色一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但是。底盘我一直你看有朋友问410啊，这怎么样？我都说你添点钱上411，为什么？因为411底盘更好啊，悬架用的还前双叉臂的啊，这用的双叉臂的，就是两个结构上来说它都不一样啊。双叉臂呢，对吧？它整体的一个价格上来说它也要更贵啊，所以对这个底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操控啊，都会更好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饰风格这块也不一样啊，所以自己看自己合计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观点是正好是打在你的这个心尖上了，那你就去买411去啊。
1: 嗯，好，那这位朋友啊，明，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
0: 嗯，
1: 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0: 这很关键啊。
1: 对，好，那继续下面这个信息呢，这个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啊？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地呀？
0: 帕萨特这个老牌车型了，老牌车型了，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星空版，它这个前脸啊。
1: 啊。
0: 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
1: 就是
0: 气场弱，
1: 嗯，
0: 你开出就有点像速腾，
1: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0: 真的，
1: 哦，
0: 气场弱了一点，啊，我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
0: 就类似于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1: 对，你就加倍小心的感觉。
0: 对。你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一样，你就会在想我新手啊。
1: 嗯，后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终于把车学会了。
0: 对，利用三年时间。
1: 你说，这个3年时间把车学会了。
0: 啊、然后终于要买车了，行。
1: 对，要买车了。
0: 就是你要是考虑，就是但是呢，这个说把整个都拆了之后，说能值多少钱？这个能值几？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敢苟同。
1: 嗯，怎么着呢？
0: 因为电池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
2: 我能开个6年左右吧，5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0: 那6年它就出保了。
2: 对，嗯，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
1: 贵多了好吗？说电池比内燃机贵哈，
0: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观点，我只能说、
1: 同意一部分，有一部分还行，有一部分。
0: 你电车的
1: 二这个朋友
0: 就是你这两个方向的，就你二手的 A3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差不多，
1: 对呗？
0: 那你开出去的感觉它不一样，
1: 嗯。
0: 你要说我。哎，相对来说追求一点啥，买个小 A3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也不错。
1: 对、
0: 啊，你怎么能看直播呢？
1: 那人家是属于车迷，哎，这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哈，是不是？
0: 嗯
1: 嗯，
0: 行啊。
1: 好了，还有严明说，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给卖了，换 CRV 混动，意义大还是不大呢？
0: 不大，
1: 意义不大哈、啊，
0: 真不大，真。

0: 僧人啊，圆明。我们今天呢，请袁老师和我们讲一讲他和灵和药香的故事，探寻非遗传承的坚守和温度。嗯，袁老师您好。
1: 啊，沈晴，你说的药香气呢，是我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在这个艾香点燃的那一个瞬间，在房间有阳光射进来的那一刻，
0: 嗯。
1: 这个香烟点完之后呢，在房间里就和生命的敬畏就缺失了。那缺失了这些呢，我们做出的香就缺少了魂魄。所以说，我们灵和药香追寻的还是遵循古法，自然要有灵魂。
0: 那为什么袁明老师是？

0: 择跟我们合作时间比较久，通过验证的这种供应商给我们供一些天然的本草材料。
1: 其实呢，告诉听众朋友们，我这期节目是沈清访谈开播以来啊最好闻的一期节目。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袁明老师呢也是特意带来了他们的这个作品，这属于是咱们文创的一个作品，
0: 对
1: 是吧？
0: 它是两种非技艺的结合。您看到带颜色的和金属部分呢，它是珐琅彩，就是掐丝珐琅的一种非技艺。然后上面镶嵌的珠子呢，是我们用中药做成的这种叫药香珠，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叫香玉珐琅这样一个品牌，而且在我们锦州好礼店和北普陀山我们自己的文创店，在非遗中心都有展示，大家可以看一眼。
1: 哎，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啊！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它既可以是一个发卡，啊，你就是这个头发挽起来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装饰。那同时
0: 是用化工方法提炼出来的，以香精调味为主力的这样的一种香产品。我说的可能有些女性可能会上火了，因为我们现在从早到晚你们用的化妆用品里面，有50%甚至更多是化学香。那我们通过三蒸三晒呀，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研磨的方法呀，保留了它的香气的同时，又给我们带来愉悦。另外，在这个古医书上和我们制香的一些相关的资料上记载呢，叫香者气之正。要正气从哪儿来呢？就是以中药和天然的本草提取的材料才提供给人体正气，化学香叫恶气，所以说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盛则邪气消，就是我们的正气在体内多了，我们的邪气，这个所谓的邪呢是病邪，就是病毒就会少了。这个跟叫中医叫养正，西医呢谈到的叫内皮
1: 胶啊，里面那个胶来进行这个粘合，比如说把这个香粉
0: 对
1: 啊调和在一起。
0: 这个我在这儿再做个解释，如果在屏幕前或者是这个听众里面有年纪稍稍长一些的，应该在50几60几岁以上的人，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去嚼，就像现在人嚼的口香糖，黏黏的，有一丝甜感。这个里面的内皮就是叫榆树皮的内皮。这个内皮呢，在河南、山西、山东、河北一带，依然有大量的这种叫榆树皮的内皮粉。大家做饸饹面吃，因为它有粘性、有筋性，做饸饹面。这是一种天然的可食用的材料，药食同源的产品。
1: 对，我印象中吉林有一个地方，他们那个冷面也是用了这个粉啊。好，那这就是菱合药香啊，它的功效，以及袁明老师为什么会坚持去做这个事情。就是简单来说呢，这个药材的修制、炮制、粉碎、配伍、捶打这一些工序当中，哪一道工序最考验技术？
0: 这里边呢，实际上刚才提到了这个从选材到清洗呀、然后晾晒呀、最后到盐粉，这个有咽炎或者我是鼻塞，对于鼻炎有好处的，那我们可能在这里面主君药就要选苍耳子啊，选这个辛夷啊，选这类的对通叫醒神开窍有好处的，作为主君药。那作为臣药，就是辅助于它，更加发挥它的作用。使药呢是综合了君臣两味药，使它形成一个很柔和的这样一个氛围。那佐使的作用实际上差不多，但使药里边可能要加入一些粘合剂，这种来作为调整。那所以说，也是一个小手艺、小门道。
1: 我觉得不是小手艺啊，这个其实和中医的配药异曲同工。就是它不光是好闻，而它真的能达到这个效果才可以。
0: 没错。
1: 所以说和这个前面啊咱们说的这个复杂的、考究的、繁琐的啊这个选材、
0: 手工制作，是要恪守家族的这个我们叫规矩，是吧？要不懂规矩，做起来就叫乱了行规，乱了规矩。那首先守规矩，第二个呢，我们从这个材料的选择上，像采用古法研磨的那种技艺上，那炮制的时候的火候，这个表面泛黄泛到什么程度，我们把它来淋水，然后需要怎么来炮制，是用黄酒、用白酒，还是用其他的这种方法？现在网上教的人很多，有的是用蜜制，有的是用酒制， 有的可以不用酒制。那这个我们大家都，大家如果感兴趣都可以根据不同状况的实践，一些污浊呀会对身体

0: 不好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炮制，你像水洗啊，然后大家清洗东西的最简单的方法，我在这简单介绍一下，不管是蔬菜、水果还是我们药材的炮制，盐水和小苏打
1: 啊，
0: 是它清洗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能迅速的杀菌窖藏这一环节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的香，实际上是叫愈久愈香，就是说它跟酒一样，当然这个酒要考虑是纯的我们粮食酿造的酒，如果你用化学调的酒可能也不行。香也是一样，化学香你放100年它也是化学香，但是我们的手工香纯天然本草制作的香，你可以真的放上5年10年甚至几十年，它随着时间的变化，陈化的程度，香气会更醇厚，它会很柔和。你像我们选艾草一定要选3到5年之间的艾草。现在在这儿也说一个知识点吧，大家在网上去购物的时候，如果发现商家宣传的是9年、10年、8年甚至20年的黄金荣说艾草，这个就已经没有用了
1: 啊。
0: 那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从典籍中，像《本草纲目》中记载，包括我们孟子讲，是像我们这样的香有香药师、香道师来做调整，说自己也可以用，就说首先的标准呢要选3到5年，因为刚采摘的艾草它有造型，3到5年的艾草呢它会很柔和了，就是变成一个很温柔的这种老人来帮你调理身体，而不是那么燥的。和耐心一定要深度的融合，这个不是说一蹴而就，也不是说我感兴趣搓了就成了，需要有更好的耐心。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归根结底是不忘初心，
0: 没错
1: 啊，守住自己心的坚守啊，不是图快或者我图这一时的牟利啊。那从袁老师讲的这段呢，我觉得其实做所有的行业啊，无论你是不是什么传承人，或者我就是一个平凡的工作，但如果能坚守本心的话，都会做得非常好。
0: 没错。
1: 那刚才还提到了啊，就是一个难度是有一些记载并不是特别完整的，或者包括像您第五代传承人，那个一些典籍里的东西也是需要去不断的研究。
0: 没错，没错。
1: 那这个跟我们说说遇到的就这方面的挑战，就这个方子可能我没太看懂，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情况有吗？
0: 这个挑战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大在什么地方呢？你像我们现在会结合什么呢？就我个人的经验讲呢，我们会用眼看、手摸、鼻闻、口尝这些老一辈给我们的传统的方法。那这种方法呢，实际上在古代的这个医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是吧？那这个包括我们，你看前两天这个有一些乡友跟我探讨，包括苍竹呢，我们要种到3年到4年，大概在鸡蛋大小，也就是6-7公分，才3-4年才长这么大的一个小根茎，我们才把它起出来。然后呢要通过清洗呀、晾晒呀，然后这也是炮制的过程，然后再把它切片，切片之后还要把它做阴干处理，还要来鉴别的方法。然后我们也在网上买过很多这种苍竹的切片，那它的气味和内容就跟我们差的很多，所以说我们还坚守有的时候一部分药材还是要自己种的。那这些呢，就是在尤其它的这种产地啊、生产环境啊，我们大多还要采就是选择叫道地药，它好在什么地方？在这儿我做一个说明，大家都喝，有一部分女生养生想喝松花粉，或者是吃松制品，当然全国的松树都可以，但是在医典中，《本草纲目》中记载，松以塞上松为佳。那塞上在哪儿？
1: 北方。
0: 对，北方。那就是说我们在燕山山脉向北到长白山，这一大片地方是我们过去叫塞外、塞上。那这个地方的松树对我们的滋养会更好。那松针、松树对我们人体提供了很好的滋养。你像这个但我不讲太多的功效啊，因为毕竟是个传播的媒体。那什么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查松针茶对人体的好处。那就是松针就可以直接泡茶了。那桑叶茶啊，然后《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桑以双桑叶为佳。那就是春天的桑叶好不好？也很嫩，它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医书中记载对人体有帮助的，就是必须是霜降下霜打过的霜桑叶，拿下来我们剪梗、清洗、蒸制、切条、炒制，才能把它做成茶。所以说这个就它有很好的这种。需要我们尊重古方，
1: 对，
0: 古法需要我们通过炒制，它的药性。

0: 笑还不能激发出来。
1: 嗯，
0: 所以说我自己也炒茶，大家如果有时间赶在霜降节气，可能会在北普陀山我的工作室，这个叫同盛香局，有个我们非遗工坊，认定的非遗工坊，在那儿我每年这个季节都会炒点茶，都会炒桑叶茶。那
1: 有这个桑叶茶，
0: 对，
1: 嗯，刚才袁老师呢向我们透露出两点啊，就第一点呢，一定要遵循古法，这个非常重要，别问为什么，一定是有过验证的。
0: 对。
1: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间接的提醒大家，不要自己看了一个什么之后，然后把这个原材料拿回来，就觉得这个是，留言已经很多了，暗香如故说呀，这个在直播间见到你们好高兴，贾万飞说呢，临河药香，锦州非遗传统文化精品，还有韩彤说去哪儿买这个药香啊？门店在哪儿呢？咱们现在的门店是这样一说，大家怎么去的时候能想起来？
0: 登古洞那个台阶的旁边，叫景区中心点，有个同盛香局，大家在这个地图上搜索同盛香局就可以定了。
1: 这个同盛香局并不是袁老师自己起的名字，应该是祖辈留下来的。
0: 对对对，同盛香局在这儿我也简单做个说明吧。这个在宋代说旧局是个啥呢？是一个香品的名字。那我要跟您和观众们介绍的就是，在宋代开始，中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服务机构的这种领域的，叫四司六局。这个司呢，你像有仗社司，就是我们大家婚丧嫁娶有活动有内容的时候，你像我们假如说用结婚来说，新人一定会请几个知根知底的这种亲近的人在那儿起账。但过去呢是这样，过去会请这个账房先生请这种账社司的人来做专门服务机构，
1: 术业有专攻。
0: 对，就是这个人专门替我在这场活动中收取礼金，然后他是公私分明的，而且是绝对的这种服务的很好。那还有什么茶酒司，这都是司的成语。然后这个局里面呢，香药局是重要的一局，然后还有其他的局，什么蜜饯局，这种大家可以上网去脑补啊，去查一下。
1: 从您的这个介绍，
0: 四司六局，
1: 我感觉就那个时候的精神文化生活已经非常好，
0: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
1: 人们除了吃饱穿暖之外，对于感官的愉悦有了新的要求。
0: 没错，这个香之所以被这个，你像黄庭坚写香有十德，第一条叫感格鬼神，它就是上通天下通地，中间带动我们自己内心和包括身体的这种保养，它是接，就是以让人与天叫天人合一的一种，好的方法。那这里边呢，这个香药局为什么我再要提一下？过去和下西洋做了这种，大场域的沟通，有了内外、国内、国外的这种交流之后，有了大量的进口香材通过海路运到国内。那个时候就有进出口贸易了。香材是必须管控的。你像我们知道的香，陈、檀、龙、麝四大名香，那当然只是地区不同。那这些材料就不。你像我们听到的老山檀在印度，是吧？沉香呢也是产于这个像缅甸呢，或其他的这种像降真香，那产于缅甸。那龙涎香呢是产自于西域新疆，会更远，包括俄罗斯。那小菜就是我们酱菜篓的咸菜，那个是叫锦州小菜，叫同盛居，那我们家叫同盛香，都源自于清代，到现在我们家已经传了五代160年。
1: 第五代传人
0: 对。那同盛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同盛呢？为啥不写胜利的胜？对吧？一起胜利才对嘛。实际上不是的，我在家里的香谱里面记载的叫阴阳本同体。我们家族认为世间万物都是阴阳同体的，就是缺阴少阳都不合，都不可以，就是阴阳一定是共生的，这个调理的吸收的平衡。那我们没有病态的这种展示。一旦你像我们有很多人到我那儿去拿这个鼻炎香，那个鼻炎香我跟大家介绍呢，尤其我们有几方面要注意，就是鼻为肺之表，就是你鼻子的问题是肺子有一些小问题障碍在鼻子中彰显出来的，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叫阴阳不平衡了，因为你肺有寒气。那肺寒气是怎么来的呢？有很多因素，我就不多讲了。那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少吃凉的，尽量喝常温的水，尤其女生，是吧？我们的督脉，也就是我们后脖颈这个部分，督脉永远不要够在外面，就包括晚上睡觉

0: 这时候天凉了，
1: 睡觉盖肚子这个事
0: 儿
1: 是有道理的，
0: 多护着一下自己。
1: 嗯，
0: 这个不展开讲了，因为内容很多。
1: 这有机会的时候，真的邀请袁老师呢，再讲一讲咱们日常的养生啊，我觉得很有必要。
0: 嗯。
1: 那刚才呢咱们这个留言呢就看了一小部传承发扬值得钦佩，我觉得也是啊，因为这个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真是一个很费心劳神，而且一定要遵从本心它才有药效的啊，这样一个事情。光谱说呢今天又长知识了，还有对安香如故已经代替很多听众朋友来啊。嗯，还有就是室内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锦州好礼那个店。
0: 对
1: 啊，因为你看前面咱们说了是如何传承，那么袁老师呢作为第五代传承人，应该说现在的生活和咱们同声相聚第一代人面临的那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新的考验也出现了啊，因为有太多的化学香气可以代替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用香的需求，所以呢它的关注度和年轻人的距离也是一个问题，怎么让大家能了解，像今天袁老师佩戴的这个胸针，
0: 我这也有一个，
1: 我佩戴的这个胸针和发卡两用的这个都是咱们这个应该说是求新求变和年轻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方式。除此之外您还做了哪些就希望年轻人能够认可的东西呢？
0: 很多，这个应该说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我们有些产品呢是以锦州好礼，
1: 我们
0: 转过来
1: 前面一些，
0: 对
1: 啊，有
0: 转过来我们这样就是有这样的香包，就是这种可以拿出来一个。
1: 我和袁老师也问了一下，我说这都是咱们纯手工制作吗？袁老师说对，真的是纯手工制作，而且这个
0: 香气您闻闻，
1: 哇，真的是
0: 想到了，说您可能也很好奇，说香味怎么来的？我们就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哪些药放的多一点，哪个少一点，这就叫君臣。然后呢，佐使呢，如何让这些药性共同发生作用，作用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叫它通过行气，刚才也讲了叫正气盛。
1: 那荷包里会放什么？原来一般都是这个东西，
0: 香料，
1: 对对对，
0: 包括花瓣。有花香，有这个有根茎叶，有根茎的，有花类的，有果实类的，各不同的。那刚才您提到了第一个呢，我们在北普陀山有一个非遗工坊叫同盛香局，第二个呢在锦州好礼店能看到我们的产品，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群众艺术馆，就是南广路我们有个大剧院南侧向南走有个二楼，大家我不只是宣传联合药香啊，锦州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都在那里集中展示，365天，它跟各种馆是同期的，每个周一休息，其他时间全年开放，
1: 而且是免费开放，
0: 而且是免费开放，大家可以经常去那儿看看，带小朋友带着家人去看看锦州有哪些老手艺值得我们回忆，有哪些我们可以动手来尝试。所以我也替这个我们非遗中心点个赞，这个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那儿帮我们大家做展示，是吧？而且我们也都很努力地展示了自己的这种很好。
1: 工作人员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场所，那像沈晴呢，就是力所能及的，在我们这样一个贴近锦州人生活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去多推广我们锦州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宝藏的城市。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那么这个是咱们其中的一项，其实除了这个香囊之外，或者说我就单纯的想去了解一下，咱们是有途径的。那在这个传统技艺加现代传播的这个路上呢，袁老师是稳稳的走着啊，当然背后的辛酸一会儿我们有机会啊还可以让袁老师讲一讲，也是有过很多不容易的时候。那么对于袁老师来讲呢，除了复刻这些香的方子什么的，还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复原了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的一个熏香炉啊。这个事儿是当时怎么想的？哎，我们有一个复刻的产品，
0: 我有个实物啊，给您那个展示一下。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咱们红山文化当中当时出土的一个熏香炉。袁老师说呢，当时咱们出土的只有这个部分。
0: 对对
1: 啊，然后这个呢是袁老师根据自己的这个多方的查找，
0: 对对对
1: 啊，和设计啊，最后复刻了这个香炉，也成为咱们一个文创产品。
0: 对对对，
1: 那袁老师介绍一下，
0: 这个我给大家做个介绍。这个如果大家敢做个介绍，都说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有5000多年的历史，往往我们在资料上会这么写，我们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那这个文明在香或其他的领域，我们可能会找到很多这种拙政。那我可以自豪的，可能很自豪的讲，

0: 世界熏香看中国，中国熏香看辽宁，辽宁熏香看辽西，
1: 我们有实物为证。
0: 对，因为它的出土用碳十四测定的，它的断代年限呢，就是出土至今，就做制作年代在5500年前。
1: 嗯，
0: 因为我们没办法再往前推文化层级。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是我们远远要超过了什么古埃及、古印度这些有宗教的国家。所以说大家不要再迷信说我们的香起源于印度，又起源于什么其他的这种国家。我们一定要挺着腰杆讲，世界上的第一缕馨香来自于中国。
1: 对，
0: 中国的，大家都会经常做祝福，说我祝沈晴六六大顺。
1: 嗯，甚至咱们经常也是说什么六六六这样的啊。
0: 对，说六六六，说给我发这个66的红包，666的红包很吉利。那六六大顺指的是什么？
1: 嗯，
0: 有没有知道的？
1: 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的？答出来了。要完整的答出来啊。那么
0: 可以送他点礼物。
1: 对，咱们就随机送这个啊。
0: 对 对
1: 这个香囊可以到咱们传媒中心来找沈晴来领取这个啊。来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
0: 对，我们先说点别的。
1: 好，咱们先说点别的。那当时复刻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
0: 对，我就想深刻的挖掘一些我们辽西有地域文化的，然后代表锦州的，代表我们辽西的这些内容。所以说这个呢，应该说严格意义上讲呢，我的发心是做一件文创。这个呢是我又这个通过设计多次改版才最终成了这个器型。我想它作为将来我们锦州对外宣传的一个好礼，或者是说作为辽宁的好礼，让它走向世界。也有很多外国人看了它以后非常兴奋，说能看到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拿到这个自己的家乡或者自己的国度做个宣传。因为全世界第一缕熏香就是在这个炉盖中升腾起来的，我们也算是落地人之一。
1: 对，这个其中的难度岳老师是一笔带过啊，直接告诉大家呢，就这事儿做成了。其实有机会啊，咱们再专门说说这个炉的复刻。
0: 嗯，
1: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参与了，但是啊，没有人答对呀。这也是多多少少点意料之中啊。那这样袁老师咱们直接对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那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六顺指的是过去的叫生活的伦理伦常。那首先呢要君义，这个君呢我们过去不说是君主还是当官的，就是我们的长者或者是作为军人，君这个君是君子的君啊。作为领导你要有守信义。
1: 嗯，
0: 然后呢作为你的部署叫臣，那臣呢要勇于担当和行动，要担起责任。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嘛。那接下来在家庭中叫父慈子孝。那兄弟，我们还有兄弟姐妹啊，那叫兄爱弟敬。这个合在一起为六合。也就是说通过传统文化给我们的提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活在古人的肩膀上，我们没有，我又很这个叫讲行规吧。他们就不会对我有多大的这种反感。反而是很支持。那作为我的部署呢，我的所有的安排啊，帮我想着或者是怎么样来落实啊，就担起了一份责任。那我们的企业自然会好。那在家里面作为父母是慈爱的，
1: 希望今天所有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六六大顺。
0: 和顺啊。
1: 好，这是袁老师的一个怎么说呢，我是一个经典之作啊，可以说为咱们锦州文化的宣传啊以及奠定这个药香的源头做出了很大很大的一个贡献啊。那么说到药香啊，最后呢还是想跟老师聊一个问题啊。你也是经常去做一些像研学呀、像把这个药香带到一些单位去。您做这个事儿的目的和想法是什么？
0: 我们应该说从校园，从今年的三八节开始，我们有很多，包括我们新媒体集团，包括我们园林集团，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像中移动啊、中石油啊，组织了很多女性来，就请我来给他们做宣讲，就是香与日常生活保健的作用。那这里边呢，也接到了很多反馈，有很多人说，哎，我确实是对这个感兴趣，或者说我对这个是陌生的，然后我通过您的这个简单的介绍，我知道了艾草怎么用。尤其我们有过3年不一样的生活，那这3年中我们大家都只是关注了其他的变化或者让自己很伤感的内容，大家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就有一位这个存放3年的或当年都

0: 干的艾叶，然后呢在手中搓搓成球，再平搓成条，把它这个艾绒的条点着，放到类似于我们这样的香炉或者是说隔火的瓷盘上，在室内熏烧就可以帮我们杀掉室内90%以上的病毒，告诉了家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代，一代一代的在我们不用这个去提示的情况下遇到了问题，假如说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这个有传播性的疾病，大家今天也听我讲熏烧艾草是简单的一种方法。那如果你身体想排寒祛湿，想让自己的阳气更足一点，更好的能缓解我们日常的疲劳，像老年人的一些身体状况的不舒服，像大家睡不好觉的一些状况，像女生的这个寒湿比较重的状况，都可以用它来解决，最简单。这个我简单做个介绍啊。
1: 有的听众朋友说啊，这个非常贴近百姓生活，节目还没有听过，是这期节目的回放，因为里面，袁老师呢提到了好多需要记一记的内容啊，可能听了之后没太记住，但是通过袁老师今天的讲解，大家感受到了药香的魅力所在。另外袁老师，我们最后的时间里面把这个其他的香包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山的这个有它的，这个放进去之后，很精美的一个礼盒，然后拿这个抽出来啊，里面的是一个药香的胸针啊，作为这个实际佩戴者啊，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心绪平和啊，完过程。那最后呢，咱们就剩一点点时间了啊，袁老师自由发挥一下吧。其实我们俩准备了很长很长的内容啊，您最想说点什么？
0: 我想是这样啊，大家，我还是因为今天在直播间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燃香不喜欢的事儿。当然有人说我就不喜欢做这个事儿，但我还必须要做的时候怎么办？你要转念，把它变成喜欢的事儿。那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大家，我说的不是杜撰啊，大家可以去查。在你心生喜悦的那一刻，你心脏会分泌一种肽液。这种肽无法预量，包括情绪，包括病毒。所以说大家有一味不花钱的药，为啥不让自己开心啊？开心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视频上的这个视频号，包括其他的鸡汤很多。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讲的，情绪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好的药。就是说喜怒哀思悲恐忧，你改秉性来饮那是不对的。说脾气是可以转换的，这种转换就是啥？我转念一想，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那这个就对了，它应该在我身上发生，凭啥它要对我那么好？凭啥他就应该把那个东西给我？实际上我们要想好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要干什么，我们自己要保证健康，我觉得。

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我们绝大多数的听众自己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很多问题自己能化解，但也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倾听的过程，或者是被倾听，或者是倾听别人。看来高三呢，就是一般吧，就是我们的听众往往都是什么，燕秋老师您好，那

哎，不用自我怀疑，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高三嘛，一整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进入高三，进入高中就开始进入一个就开始奔着中年走的这个状态了，然后到高三的时候，基本就开始进入冲刺的状态了，就准备冲刺了，然后高三的一整年，可以是尤其到最后呢，百日冲刺的时候，百日会师嘛，百日冲刺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整个大脑啊，身体啊，神经啊，整个身心呢，就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全都绷起来，处在一种高强度高紧绷的那种应激状态，那种高强度高紧绷的应激状态，其实形成了，它会形成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固定的，就是高压备考的生物钟的状态。因为在这个形成了一种生物钟，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生物钟呢？你比如说我们午休到点就睡觉，这是一个生物钟。我们比如说早晨呢到点就醒，这也是生物钟。晚上呢到几点我们就休息了，这也是生物钟。然后呢就是高考备考的那种状态也是生物钟，就是形成了一个定式，形成了一个定式，这就是生物钟，这是惯性思维。这就是个惯性思维。啥叫惯性思维？就是习惯化的思维呗，对不对？就是习惯化的思维。所以就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有那些习惯化的思维。你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今天呢，可能早晨你那个6点钟的时候，你头晕了一下，然后特别难受。那么到第二天的时候呢，那么你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有的人就归因，哎呀，第二天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还会晕呢？这也是惯性思维。其实有的时候惯性思维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我们快速识别是没有帮助的，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有局限性的那个惯性思维是妨碍我们生活的，是妨碍我们生活的。所以吧，就是大家要知道呢，你比如说高考期间哈，高考结束那个瞬间，那个刹那，可以说呢，外在的学习压力啊，考试的任务瞬间消失，瞬间消失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突然的消失啊，可以说就是这个外在的东西撤了，但是呢，我们神经系统。我们的神经紧绷的神经系统还没来得及呢，就是切换这个松弛的模式，还没来得及切换呢。有的人是快速切换，但有的人呢，那有的人就是慢热型的。那么有的呢，可能切换的模式呢，就是往那个松弛的放松的模式切换的时候，哎，就是稍微慢了一些的时候，也就是说。有的时候甚至还是停留在紧绷啊、警觉呀、准备的那个状态，就是备考的状态，还是处在那个状态。因为有的孩子呢，他不敢直接撤下来，不敢直接撤下来。有的孩子直接就撤下来了，但有的还是不敢直接撤下来。为啥会不敢直接撤下来？因为每个孩子呢，可以说个性特点不同，他的心理准备不一样。然后呢，他对快速撤下来的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认知的归因，所以吧，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不给大家讲为什么他不能撤下来，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归因方向，是一个重要的归因方向。但我们就讲哈，就是当我们那个就是这个，就像好比就一根紧绷了3年的琴弦儿，就是我们弹琴那个啊。无论是啥琴，管那是小提琴呢，还是我们的就什么古筝了，或者是古琴了，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带弦的那个琴，大提琴、小提琴呢，你就记住啥呢？紧绷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骤然的松开，就快速的松开。大家想想，当快速松开的时候，往往不会立刻马上就平静下来，不会的。而是它会有一个余音呢、啊，它会有一个余音，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会震动一段时间，它会震动一段时间。所以吧，就是大家看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吧，就是考完试以后哈、啊，有的考生之所以反复的，就是回想考题呀、啊，纠结这个答案呐、啊。

纠结我答错没有啊，纠结我会不会落题呀、啊、其实核心是一个什么，就是心里的闭环没有完成，就是心里的闭环没有完成。你看对考生而言哈，就是高考可以说这高中啊，甚至说十几年的学习哈，高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是一个节点，是他的重要一个考试，或者是说呢，就因为通过就是高考呢，因为高考是干嘛呢，在这里是筛选人才的，是筛选人才的。我们高中之前的所有的学习是培养能力的，是培养能力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兼筛选，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就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大考，都是一个大考。它不能决定你的终生，但是呢决定了对你当下的这个状态，它却对你当下状态的一个考核，一个考核。然后呢考完试了，你看昨天下午考完呢对吧，因为成绩呢还没出来，还得等几天。答案呢就是成绩没出来，另外答案也还是不确定的。有的时候就答案确定了，你就是对答案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呢你也不能够100%把那个这个题，就是你答多少分呢，你能估算那么准呢，都太难了。尤其文科的题对不对，你数学题理科还好办，反正就是因果什么这个过程什么都写了，结果对了，基本的题就对了。但是你文科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吧就是所以吧就对于这件事成绩没出来，所以吧这件事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在我们内心深处，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就是一个未完成的没有结果的这样一个事儿，未完成的没有结果的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根据心理学的有一些效应啊，心理学有各种各样的效应，因为心理学特别爱做实验嘛啊，各种各样的效应哈，其实人们对未完成的事件的那个记忆呀、啊、更加深刻。对没有完成，为啥心理学有一个未完成事件有这个概念呢？这个概念就因为人们对未完成的事件呢就是记忆更深刻，执念更强。你看就是我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在生活中哈，假如你没有得到的东西你就觉得特别的好，就是你在大脑就反复的就是复盘呢，不断就复盘你考试的细节啊，然后试图呢你在大脑中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脑洞啊，你在脑洞啊，然后呢你脑补很多那些未知的空白，你就在这里头脑补。老师要跟你说这不是问题，而是什么，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在这里面老师也给你一点小的建议吧，这个建议就是啥呢，第一个呢接纳自己的情绪，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对抗。啥叫接纳情绪不要对抗，在这个就是对抗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你这个复盘你根本就停不下来，就停不下来。所以吧不用强迫自己，就是我不去想啊，我别纠结呀，不用考虑这个。你越这么想你就记住你一定会越纠结的，你一定会越纠结的，就是越刻意的克制，越刻意的那种克制，实际上潜意识呢反而是属于啥呢，强化，反而是一种强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特别坦然的就是告诉自己，考完以后呢，刚考完以后复盘是正常的。另外得告诉自己，我这样别人那样，可能不是所有人都那样，但是呢我这样很多的人也这样。你这么去想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你可能这种心里那种就是感受呢感觉呢，哎，慢慢都放下了。另外还有呢要用具体的行动打断自己不断想的那些，这也是一种内耗啊，对不，打断这个内耗。也就是说这怎么打断，不要长时间的发呆，就坐那就想啊想啊还想啊，不要长时间发呆，而是什么，做一些沉浸式的轻松的事儿，甚至不用动脑的事儿，比如说出门散散步，游泳，打打球，跑跑步，然后看一部喜欢的电影，另外和家人或者和同学闲聊聊一聊，或者是打打游戏聊聊游戏，
反正又用新的那种清

松的体验来覆盖你的大脑，轻松的那种就是体验的，轻松的体验来覆盖你的大脑，就是用具体的行动中断那种内耗，不要去怎么想，坐那儿，哎呀，我想啊，切换过去。那么这种紧绷的那种焦虑的感觉呢，你会发现很快就会自然缓解。它自然缓解，因为它本来也不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它会自然缓解的。那么这位小雨同学，特别希望呢，希望你呢，就是在高考中呢，就是得偿所愿。然后我们再来看，今天我们就再回答一下，我们看看其他的听众有什么样的提问啊。这是一位家长。这位家长那不说他的名字了啊，我就叫你李女士吧，我感觉他是真名了。他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您好。那么这位家长您好，因为在这里面呢，一说燕秋老师您好，我想他一定是我们的我们就是老朋友，咱高考就是刚参加完高考呗，对吧？本来想着孩子辛苦了三年，考完好好放松是应该的，但是孩子从高考结束回家开始就一直抱着手机刷视频打游戏，通宵没睡，整整刷了一个晚上，再加上今天一个白天，一直到刚刚才疲惫地躺下，彻底打乱了正常的作息。而且我们只要稍微提醒一句休息，孩子就不耐烦，不愿搭理人，全程呢也绝不主动聊一些高考或者考试相关的话题。我看着孩子这样，心里特别担心，不知道孩子这是怎么了。这种情况，我们家长需要干预，需要制止吗？那么关于我们这位家长所就是自己的孩子高考以后所经历这个事儿哈，可以说就是这位家长观察这个现象哈，应该说是高考以后就高强度的反弹式的，高强度反弹式的放松的叫，然后呢，就是这种反弹式放松呢，再加上潜意识呢，就是有一种逃避所有的现实的东西，然后在自己的那个小空间里。就是享受一下，这是比较典型的状态，比较典型的状态，也是很多考生啊考完试以后呢一个共性的行为。但有的考生呢没有达到一天一宿啊，一天一宿呢，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对身体，尤其孩子吧，高考本身消耗都就很大。孩子呢，就是我们孩子需要自己来爱惜我们自己的身体呀。但是家长在这里，我要跟你说，不要过度的恐慌，不要过度恐慌。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的放任不管，但是不用过度恐慌，不用这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报复性的释放，这种补偿性的也是报复性的释放，就是压力太重了。太大了，然后就像啥压力大了以后呢，就像地震一样，夸一下，补偿性的、报复性的一种释放，就是高中三年，尤其是高三这一年呢，全年是他自己，因为他自己呢，每个孩子呢，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知道自己呢，高三呢需要做什么，所以他自己在对于作息这是有很强的自律的。还是有很强的自律的，他压缩了一些娱乐的时间呢，看手机的时间呢，玩的时间呢，就是你像熬夜啊，就这都其实对于他来讲，就是对自己来讲，他都是严厉管控的，他对自己是一般就是高三的孩子，很多孩子都是很自律的。然后高考结束了，当他跨出考场的就最后一刻考场那一刻，可以说外部的约束瞬间归零，马上就归零了。外边的约束，孩子真的在他内心强烈的报复性的补偿，那是报复性的补偿性。

就是特别想三年的损失的娱乐呀，还有想要的干的事儿，一次性的补偿回来，他是报复性的，所以才会出现通宵刷手机，然后一天一夜的就是不睡觉啊，一直在里面。因为很多孩子看着呢，他是在玩手机、刷手机，然后刷什么各种各样的，沉迷在手机呀、玩游戏呀，但实际上呢，很多孩子是一种逃避。为啥我说他是一种防御呢？因为他在逃避，他逃避啥呀？逃避内心刚考完试以后那种忐忑呀，那种焦虑呀，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成绩是多少啊，他多希望他自己的成绩是个黑马呀。每一个孩子其实进考场的时候，他之所以紧张啊、焦虑的，就是因为他想太难的成绩的不确定啊，未来的那种未知啊，然后这些隐形的压力，看着考试外在压力，考试的压力归零了，但这种压力呢，依然就隐形的压力是依然在的，依然在的。所以有的时候孩子不敢直面自己内，这是一种回避性的防御，叫回避性的防御。所以吧，就是然后他用这个来干嘛呢？让大脑的信息碎片化填满。大脑完全填满，就屏蔽有关高考的一切信息，屏蔽和高考的一切信息。这个就是包括高考的，因为高考他一想就内耗，一想就内耗，他不内耗他就不想。所以在这个里面，这是孩子自我保护的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自我保护的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位家长啊，我的答案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那么在这里我的答案是啥呢？我建议家长啊，温和的干预。因为孩子吧，就是高考三年吧，尤其到最后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是很累的，累心累脑累力，感觉如果孩子能量强还行，如果能量不强呢，对孩子太累了，太累了。所以我就希望家长呢温和的干预，但是我不建议家长强行的制止，因为允许孩子呢逃避一下，允许孩子呢以这种方式呢，他是不是能承受得了？第二个呢，情绪的内耗，情绪的内耗，因为人累肌肉的时候，人的情绪呢，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过激的反应。人类急眼了的时候，情绪就有过激的反应。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建议亲子的关系呀、啊，其实不是我们要看到的，不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在这里这样哈、啊，关于这位家长呢，我也给你几个小办法，给你几个小办法。这个办法是可以直接落地的办法。什么叫直接落地呢？第一个，接纳他的情绪。接纳他的情绪，就要学会和孩子共情，共情孩子呢这些年的不容易，共情孩子这些年的付出，共情孩子呢就是高考以后呢他的那种需要，内在的需要，就是说不是说需要他当下的马上的去励志，而是呢需要孩子呢要整理自己的心情，整理自己的情绪，整理自己的状态，高考以后是需要整理的。然后呢，首先呢，我特别建议，啥叫接纳他的情绪呢？首先呢，就是可以说就会放下戒备，他会感觉呢有托举，然后会很温暖。你对他温暖，孩子回报你的也是温暖。你要激恼的那孩子，那小愤青，那也是脾气也容易上来呀，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给我们各位家长是什么？接纳的情绪，不要对抗，不要对抗。还有一个呢，就是啥呢？为啥我说就是温和干预呢？叫柔性的引导，柔性的引导，就是循循那孩子，那昨天晚上玩了一个晚上，白天又玩了一天，那我就是然后到下午才开始睡觉。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立刻要求孩子呢按照原来的那种作息时间走，可以让他适宜的玩两天，但是一定要劳逸结合，
你就说他可以晚上呢一两点钟睡觉，三点钟睡觉，允许他玩几天。但你就记住，孩子要是没有这样的作息习惯的时候，玩几天他就恢复正常。你想让他就是一夜一夜的玩，他也玩不了，因为他没那个习惯，他没那个习惯。所以吧，就是然后运。

运动啊，另外孩子喜欢吃什么呀，带孩子吃点东西。你比如说咱锦州有辽宁有亚洲最大的早市吧，石桥早市，看他带他吃的早点，对吧？然后我们还有我们锦州的夜市，那锦州夜市那现在是非常厉害，非常火爆，对不对？到那儿可以带孩子吃点东西，然后再加就是让孩子有更多的烟火气，让孩子有更多的烟火气。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啊，就是用线下的那些就是烟火气的那个沉迷替代，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就是就是像那个去逛逛夜市啊，吃点他喜欢吃的东西，这也是孩子特别喜欢做的，特别喜欢做的。另外还有呢，就是不露痕迹的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不要说哎呀你去这个，让孩子马上一到，但是现在还太出名了，但是你要自毁，你要智慧的，啥叫柔性啊？不露痕迹的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家长可以创造一些轻松的家庭的氛围呀。就是比如说，大家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聊一些和学习和成绩没有关的话题，聊一聊。你比如说足球，你比如说现在咱中国现在多厉害呀，就是那个咱中国就是那个足球小子。然后在意大利得了国际的冠军，这个孩子一定爱听。张雪机车，那么就是一个农村的一个初中的孩子，然后自己制造了坐了一个摩托车参加国际大赛，居然5个站的那个段位上他都是冠军。你看跟孩子聊一聊这些，聊一聊就和学习和成绩没有关的话题，用生活化的烟火化的温暖的陪伴替代孩子，就是一定让孩子把手机就是拿下去的，就是那种方式，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巧妙的智慧的转移孩子的注意力，注意就是巧妙的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其实在这个里面呢，高考结束以后呢，短期的爆发式的放纵呢，我认为它是一个正常的解压。那么这位家长可以说，不用担心，真的不用担心。但是如果要孩子呢，就是持续的这样，一定不利于孩子的身心恢复啊，一定不利于。那么这时候家长一定要干嘛呢？稳住情绪，温柔的引导。一定要温柔的引导啊，但是就是这里不建议用强制的管控，因为孩子大了，你太强制的时候，孩子的反作用力，他有时候真的都有可能会伤到我们家长，那反作用力啊，那情绪那也是，他是有能量的，情绪是有能量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用柔性的那些引导，帮孩子呢平稳的度过这样考试后的这样一个缓冲期。那么这位听众朋友，这李女士吧，给到你就是这些建议，感谢杨老师，不用客气啊，因为这个事呢，也特别感谢你呢，把孩子的就是当下一些状态和我们一起分享，因为你分享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是你家孩子的情况，但也是呢，有一些考生，考完以后呢，也会出现这个状态。我们一起来聊和讨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共同的，就是对于高考以后的孩子有一个非常的一些理解、支持和助力呀，对不对？也特别感谢你。然后，再接一位，再看一看啊，后台我们听众，这个提问，这叫琳琳。琳琳呢，她说：“燕秋老师您好。”一听燕秋老师，我就感觉一定好。高考刚结束，现在正处在等待分数的阶段，我自己也明显感觉心态变得特别的敏感脆弱。那么这是一位家长，应该是琳琳，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个学生呢，看来是一位家长。以前根本不在意的小事儿，现在都会往心里去，
家人随口的一句闲聊，我都会瞬间的烦躁，心里堵得慌，很容易情绪低落，莫名的想哭，易怒，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我不想这样情绪化，但就是调整不过来，请问我该怎么缓解调节自己的状态？哎呀，这是一个学生，不是家长，这应该是一位学生。我还以为是家长呢。在分数的阶段呢，就是他感觉自己变得特别的敏感，不在意的事儿也往心里去，亲人呢、家人或亲戚问一句考试情况呢，谁要聊分呢，甚至别人叹气呢，他都会心里堵得慌，瞬间烦躁，情绪还特别容易低落，想哭。那么

可以说这位琳琳同学哈，其实你的这种表现呢是就比较典型，就是高考考试以后的那种高敏感的，就高考以后的高敏感的状态。考试以后可能分出来以后确定了，你这种状态可能就降低了，就降低了，就是一种考后呢高敏感的一个状态。因为心理学上也是一种的情绪泛化，情绪泛化的或者情绪的阈限值降低，我不说阈限值因为在这个里面比较专业了啊，应该是情绪泛化，就是感受性增强了，感受性增强了，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心理，就是作为考生考后的参加完高考以后的典型的一个心理特征。但在这个特征呢，琳琳同学，这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这里面呢就是不是你脾气差，不是你脾气差，而是高考以后呢就是对于不确定的，那么对于自己呢那个不确定的分数啊，考试的状态呀，可以说对自己呢可能有点放大了，有点放大了，然后呢特别担心自己没有考好。所以吧，别人不能问，家人也不能问，亲戚也不能问，一问这个成绩你就是感觉就是在这里我和大家呢就是拆解一下哈，为啥琳琳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不仅是她，其实有很多的高考的孩子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往往都是啥原因呢，就是长期高压后的情绪透支带来的，长期高压就始终压着，然后透支拔下爆了，就这种状态。因为我们还说高三呢全年都是高强度的复习，高强度的学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考生是就是高三呢是长期就处在那种情绪的紧绷，没有放松的，轻易他不会放松啊，那种高度的自律，然后那种压抑的状态，情绪压抑，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为了备考呢一直就是克制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听会儿音乐。

你看高山那时候啊，始终为了备考一直在克制自己的那些负面的情绪，到了高三的时候，然后就是把自己的脾气呢想发的不发，收敛呢，压抑呀，对吧？但高考结束了以后就不一样了，高考结束以后那心里的防御呀，然后那自我的约束啊，那些外壳啊放下了，卸下了，那么这一卸下来，那么长期积压的那种情绪呢一下就松弛下来了，一下就松弛下来了，这样的情绪的容错的一点外在的刺激都会触发他情绪波动，一点点外在刺激。为啥别人一问他成绩呢？因为成绩现在是他的一个痛点，如果他认为自己考得特别好，你就记住你咋问他都没事儿，或者他对这个成绩无所谓，你咋问他都没事儿。但如果他这个成绩呢，他对自己的成绩没有把握，然后还期待自己考得好，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一问他一下就爆，一下就爆。所以在这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最关键的啥，就考试啊，就是成绩啊，就是那未知性，就是成绩那种未知性带来那种心理的不安全感，那未知性。因为出分前的那等待呀，真的是一种不确定的焦虑呀，不确定的焦虑呀。因为考生的内心担心，尽管就是无论你答什么样，因为最后得拿成绩看，对吧？始终担心，担心的是啥？担心成绩不理想。如果你要成绩，你说就是稳超胜券了，那你啥事都没有。但是谁能把自己的考试就认为我一定稳超胜券呢？做不到啊，真的是做不到啊。我记得我在当年，我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我在考心理咨询师，我当时我记得全省考心理咨询师，那在参加人社部考试，我其实最后成绩的时候我是全省第一。那么在这个里面，那么我出考场出来以后我是嘚瑟的，后来我在就是我考试成绩的时候，我手都要嘚瑟了。你就记住，你感觉你发挥的挺好，但是心里还是没底呀，谁有底呀？那比如说高考的时候，除非呢那一考考了700多分，一寻就考了我689、685以上的，那还是心里有底。如果要是不是那个成绩的，心里都嘚瑟的，谁有那么就确定啊？我一定考多少分呢？谁也确定不了啊！你只有成绩出来呀，只有成绩出来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特别担心成绩考得不理想啊，辜负了努力，辜负了父母，愧对家人，然后这种隐性的不安

其这种隐性不安，然后就是没有出口释放，你怎么释放啊？其实在这里有的时候我就感觉星光夜话平台真的很好，就我跟大家讲这个共同我们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考生每一位家长释放的过程，就是基于我给大家讲，然后我们听的过程就是在释放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高度共情的过程，这是一个高度共情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内心没有转化的，就是那个负性的滤镜，然后甚至把别人普通的一句问候啊，平常的那种气氛呢，都解读成压力了，都解读成压力了，然后那种，就是那种质疑呀、啊，那种催促啊，哎呀。反正总之来讲，你会放大很多东西，而且这种放大呢是负面的放大，是负面的放大。另外呢，就是可以说有很多的考生也好，家长也好，都是这样，把那个自我的价值呢放到了暂时依附于高考的结果上、成绩上，更会有一个内在的绑定。所以吧，就现在孩子的那种自我认可呀、自我认同啊，就有的时候真的就绑定在高考的成绩上，就是这一种绑定啊，结果没有出来，内心就处在一个悬空的状态，忐忑不安，到能拿多少分啊？状态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而已。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等高考呢成绩出来，然后呢，就是那哪一个想就是就读哪个学校，一落下来就尘埃一落定，你就心里一下就踏实了，一下就踏实了。无论你去哪个学校，那你就是踏实的。所以但在遇到当下的状态的时候，那么这位林林同学哈，还有我们电台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哈，我还是给大家一些调解的方法吧。调解的方法，这个调解方法比较落地，比较落地。首先第一个呢，我倒建议什么，允许情绪的流动，停止自我否定。也就是啥叫允许呢，也就是说假如你敏感也好，假如你在这个里面情绪特别爆也好，就是界限呢特别的关键，特别的关键，也是一个人呢情绪稳定、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所以吧，就是你可以有情绪的波动，但是呢，不能够，超出常规，那就可以。然后告诉自己，我现在是有点敏感，我也有点，哎呀，我太容易生气了，太容易易怒了。然后你要告诉自己，我呢现在都是，我现在也是面临一种压力，这是压力的一个正常反应。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我这是正常的反应，我是一种正常的反应。在这里不要马上逼自己，我一定要大度啊，我一定要淡定啊，我一定要怎么样呢？你就记住，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不知道他现在经历什么，但是呢，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影响自己，没有影响别人，那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第二个呢，主动建立一种边界感，情绪的边界感。你可以主动的、坦诚的和家人呐、和父母啊，甚至和同学呀、和好朋友啊进行一个沟通一下。就是沟通过程中，你可以沟通啥呢？聊聊你的情绪。哎呀，我现在情绪就特别敏感。你直接跟他说，当你说出你的敏感的时候，你就记住，你的敏感一下就降低了，你的敏感一下就降低。然后，在这里，假如真的要，当你把你那个情绪的想法一说出来的时候，你就记住，大家自然就会理解你，因为在大家，跟你聊的时候，也是想试图去关心你，试图是表达自己的关心。但当大家知道呢，就是不断的聊这个考试和这个分数的时候，可能给你增加压力，那么大家自然的呢就会转换一些话题了。所以吧，就是得主动的去聊的时候，就能主动规避一些刺激源。你不能，因为你要情绪启动，一定有一个事儿啊，外在刺激啊，对不？那么就规避了这个东西，就减少了。
另外一个呢就是减少了情绪触发的这个点，就减少了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及时的建立，就是即时情绪的止损机制，即时情绪的止损机制啥意思？比如说你在家里，然后七大姑八大姨都上你家来了，那好，那么他们聊他们的，你可以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换一个环境，就不要在这环境里待了，快速止损，快速止损，然后在外面可以做几分钟的深呼吸，做着深呼吸，然后做个广播体操，拍拍球，然后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就是物理的放松方式，然后呢就是打断你负性情绪蔓延的这个路径，打断它，然后呢避免情绪累积以后呢突然具体哪天他不会的。

不会的，而且随着你就是心态的逐步的松弛，逐步的放松，而且就是距离分数马上就是分数公布的时候，就这种压力慢慢会淡化，但是瞬间紧张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不会的。然后呢，等到一些尘埃落定了，分数什么都出来了，你就记住，情绪自然就稳定下来，自然就平稳下来，自然的呢，你的压力呢就降低下来。所以就是不用做太担心，不用太担心。哎呀，我看到我们后台呀还有提问呢，还有提问，我看看明天有没有时间吧，明天有时间呢再和大家聊一聊。那么今天呢又到了节目的最后，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京时间，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雨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的节目呢要继续，如果您喜欢看曲剧啊，应该很多的朋友呢是看过这部电影的。这个电影呢也有年头了啊，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悲情命运，也没有什么宏大复杂的宫廷恩怨。它讲的呢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个乡村，乡村在当时呢是有很多的货郎送货的，这个大伙儿知道吧？

是不是感觉这个名词也有点儿？大家回忆一下，这个郭颂老师曾经有一首歌，实际说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货郎啊，把这个供销社的好东西，哎，推着小车啊，挑着扁担呢，到这个乡村去，让大家呢能够方便的购买到东西啊。人物呢也特别的立体，而且这部电影很独特的是哪儿呢？它整部电影从头到尾出现的人物只有三个。这部电影啊，是在1966年的，讲述的是这个供销社的售货员杜鹃啊，下乡送货的时候，发现联营组的售货员姚三元把已经降价的梳子按原价卖给了村民王大嫂这样的一个投机行为。于是呢，他就想追赶上这个姚三元，挺简单的内容，是不是？但是呢，里面很多的这个唱词，哎，特别有趣。同时呢，到现在为止吧，我觉得这部影片依然很具教育意义啊。这个电影版本是由曲剧皇后王秀玲啊，曲剧名家耿庚辰、马金蝉三位强强联手演绎的。三位大师呢，把乡村青年售货员的那种正直善良，老货郎的投机取巧，乡村大嫂的淳朴热情，哎，刻画的活灵活现。故事开篇的时候啊，就是那种特别清新质朴的乡村的画面，然后呢，年轻正直的热情服务，这一段啊，是一个非常轻快、非常治愈的一个开场。王秀玲啊，用她那种清灵啊、甜美的、啊、然后灵动的、干脆利落的那种非常有少女气息的声音啊，来完成了凯剧和豫剧。它有很多相像的地方，然后呢也有那种特有的乡土气息，行腔呢流畅自如，节奏轻快跳跃，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段单起挑子忽闪闪。

0: 也不耽误这个王秀玲老师的演出。这个小担子啊，也是哎，左右前后的飞，特别的好看啊。那么他所饰演的杜鹃是一个机上，
1: 你想要啥就说吧，
2: 我杜鹃。

0: 是连营肚里捞药。刚才在赵村又听说有人卖头绳，
1: 我上一把是3.3买的。俩人这一唠啊，杜鹃就说呢，最近啊这个，哎呀，由于生产力提高啊，很多
0: 这姑娘，
1: 真是一个好青年。然后呢自己就想，你看他为了我的事儿啊，就这么追下去，他也没个人证物证啥的，那能行吗？左思右想，不行。于是这王大嫂啊也跟着追下去了。
2: 愿可渡路线不怕难，不嫌远。

0: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
1: 娘子，王宝太主让我要听，
0: 对，
1: 凭我这两腿跑得快，把你摔在远远里。
2: 哎，这姚三元呢，自己在那盘算着啊，洋洋得意的。你看，我这个卖他那个钱挣点，这个卖他那个钱挣点，自己算。让老姚放松警惕啊，于是呢就有了那么一段为啥喊你你不理。
1: 杜鹃，这啥活你只管讲，我想帮助是应该的。好投机一个老鼠坏过他，破坏咱商业部门的好

0: 要砍人了。人家王大嫂是拾金不昧，哪像你？
1: 这哦，说的对，说的对。哎，大嫂，今个多剩这一毛六分钱追给你，这可是应该的吧？
0: 那一毛六分钱。

0: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
1: 畅聊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出来的，他收摊儿不是为了赶紧回家躺着，而是为了把今天的这块地方完好无损地还给这条街，明天才好再来。而侥幸，前几天你去买熟食，称好了，让摊主切好放那儿，我去买别的，结果回来你忘了取，回家才想起来，当时就心想，石桥子早市的摊主们用满手的剪子告诉我们，能把结束做得漂亮，才是对开始最大的尊重。这块金字招牌无非就是，你来这儿买的。光阴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刚才看到了，在这个我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当中啊，七斗八斗为我送来了这个小心心，感谢啊，并且点亮了粉丝灯牌，谢谢。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进行互动，欢迎大家。说过了，咱们锦州的石桥子早市儿，下面的时间呢，想要来说一说，在火车站现在人手一个小白箱，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如果说呢，在六月份的时候，你到大连，你在安检仪上，你就会看到密密麻麻圆形的光斑，那简直就被霸屏了啊！那这个光斑到底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啊，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大连樱桃。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吃过这个大连樱桃了啊。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那基本上呢，就是大家会轮番的吃到不同时期上市的这个大连樱桃。每年六月中旬的时候呢，也会有不少的旅客一下火车就直奔果园，亲自摘下成熟的樱桃，然后呢，再把它带回家。所以说，您看这个传送带上的小白箱，就满载着旅客们的甜蜜收获。在大连开往全国各地的高铁上，小白箱变成了醒目的标配。有旅客打趣啊，说瞅见谁拎着白花花的泡沫箱，哎，准是刚从这个果园啊扫货回来。大连樱桃呢，是咱们辽宁省大连市的特产，果实发育充分，个头大，蜡质层厚，光泽鲜艳闪亮。无论是酸甜可口的红灯这个品种，还是肉厚多汁的梅枣的品种，都深受大家的喜爱。大连站和大连北站呢，不断的优化服务措施，提升了服务品质。工作人员在服务台还准备了胶带等等工具啊，可以为旅客提供加固打包的服务。那如果说呢，这个携带的大连樱桃比较多，或者说想邮寄给亲朋好友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快运的服务。为了确保樱桃新鲜快速的运达啊，那车厢的温度呢会恒定在一定的温度当中，可以让樱桃呢在运输的途中来保鲜。那么您如果说选择这个中铁快运服务的话呢，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采摘到寄递都是无缝对接的。您看啊，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要去大连的话，我们乘坐高铁想要去赶赴一场甜蜜采摘之约的话呢，这份红彤彤甜滋滋的樱桃就可以点亮你的整个夏天了。那这个樱桃简直就是夏天的味道，您说是不是呢？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黎明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夏天的味道》。

0: 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
3: 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好，这里是看辽心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各位朋友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有人说啊，这个西游记呢，它讲的不是取得真经的故事，而是度过99-81难的故事。咱们今天呢就想来说一说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位齐天大圣，那就是27岁的王铁柱。王铁柱啊，跟猴戏有缘，在人生的起起落落当中，他身上好似是刻下了孙悟空的影子。只是说这个班扬名，他得偿所愿，却还在取经的路上。说这个五行山下，那这个是齐天大圣最狼狈的时候吧，而王铁柱成名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2023年年底，跟许许多多的大学毕业生一样，马上就要从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毕业的王铁柱，也在马不停蹄地找工作。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有多年的演艺经历，还登上过许多大的舞台，但是成名的路啊还是遥不可及。从小演猴戏的经历，加上现场一连串的跟斗，让他如愿地成了这座公园里的孙悟空。然而他的演出呢，也不是说在这个舞台上耍枪弄棍，而是趴在五行山造型的舞台山洞里，只是露出脑袋和胳膊。王铁柱说呢，这是我和导演组共同想出来的新的模式。那如今呢，现在人们已经是不满足于被动的观看，而是青睐主动的参与。

深情深度的共情这个玩法，投喂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恰恰是拉近了人和西游记主角的距离。在2023年年底的那个冬季，王铁柱开始了趴着的演艺生涯。起初呢，人们也不在意啊，他常常是落了一头的雪，也没等来几个游客。后来呢，因为这个造型别致，再加上能搭话啊，先把这个准备的食物都吃光了，只剩下雪饼这个零食。于是呢，一波一波的游客就领取了这个雪饼，排着队来喂大圣。一连吃了几大袋的雪饼啊，王铁柱实在是忍不住了，用孙大圣的语调吐槽起来，这玩意儿太干，被人拍成短视频发到了网上，很快就上了热搜，网友爆笑，哎，这个大圣太真实。按照网语的习惯呢，大家称他为雪饼猴。自此呢，这个雪饼猴和他的五行山舞台迅速爆火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纷纷感叹在这里西游文化有了烟火气。真正让流量扎根的是王铁柱的东北式的幽默，网络上有段时间掀起了不同意系列，有小朋友来喂他啊，想让他帮录一段视频，说我是雪饼猴，我不同意周一到周五上学，我得怎么说呢，就我都在大学毕业是吧，我都在这儿趴着呢。这视频一出，网友又笑称他叫什么呢，叫劝学猴。有一些东北网友说啊，他一本正经劝学的样子，好像我奶坐在炕上跟我唠嗑。凭着一份机智和漏网，点击量攀升到了数十亿次。

在取经的路上，咱们说孙行者呀，也是一难一难的过呀。用王铁柱自己的话说，他20多年的人生也是三步一跨，五步一摇，七步一个跟头迈过来的。利落的嘴皮子功夫，扎实的猴戏功底，都是来自儿时的学艺经历。他受父亲的影响啊，他从小就喜欢东北二人转，拿着 VCD 一遍一遍的看。父亲呢也支持他啊，11岁的时候呢就送他去二人转培训学校去学习了。二人转的功夫那是一遍一遍磨出来的，那也是师傅一棍一棍打出来的。小小的铁柱想家，但只是下课了定点哭。母亲心疼他学艺苦，却劝不动他放弃，只是偷偷的抹眼泪。王铁柱的启蒙师傅崔涛说，这孩子有天赋，更难得的是能吃苦。2012年吉林省举办二人转大赛，师傅推荐铁柱和搭档去参加少儿组的比赛。父亲得知消息之后，开一次交通事故带走了父亲的生命。年幼的铁柱奔到医院时，母亲在哭，父亲已经穿好了寿装，他拼命地追，大伙纷纷拦着。意外接二连三，不久之后家中失火，还欠下了外债，家庭离散，爷爷奶奶也患病在身，厄运好似要吞噬掉这个少年。铁柱萌生了放弃二人转的想法，他说，我爸不在了，我不想学了。但是师父鼓励他，为了以后你还得坚持啊。他坚持下来，不仅是拿下了吉林省二人转大赛少儿组的冠军，还连续当了7期的擂主，成为了年度总冠军。奖品被他给卖了，给爷爷看病。回家看卧病在床的奶奶时，他给奶奶表演了一段猴戏，学着猴子的样子抓耳挠腮，奶奶说不出话却哭了。

房梁说，原来这里有个燕子窝，那里空空如也，人走了，燕子也没家了。他叹息一声，又默默找地方跪下，

对着空空的老屋拜了拜，就好像西游记电视剧里重回灵台方寸山找脱离五行山之后呢，悟空踏上了取经路。原著写到心源归正，六贼无踪。人们常说在互联有流量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把家乡的文旅事业扛在肩上，无论是拍短视频直播还是线下的各种舞台演出，只要有机会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宣传家乡长春的美，讲述东北大地的好，邀请各地朋友来做客。外地朋友喜欢他，除了欢笑以外，许多人在他身上看到了东北年轻人融化冰雪的热烈。本地网友欣赏他，当年二人转舞台上的小铁柱子，现在成了咱长春文旅的台柱子。不知不觉间，振兴东北四个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刚刚过去的冬天，王铁柱把这四个字绣到了直径近两米的二人转手绢上，转之前都展示给大家看，让手机屏幕前无数的东北游子深深共鸣。推广大使、吉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公益助残形象大使、青年歌手、演员，在长春的青年人才城里，他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这是长春市为了帮助青年人才解决初入社会的困难所做的举措。五一期间，昆山舞台上，王铁柱一如既往的古灵精怪。来，有请今天第一位吃友，山前。台下笑声轰然，我们可以沉浸在人群的笑声当中，看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那在下面时间呢，看辽西节目啊，想要跟大家来推荐好物。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这档节目呢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在周末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之间，欢迎大家来关注。还有这个一些时间啊，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在直播间来跟豆豆进行互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啊，我觉得在夏天吃特别的爽口啊，这就是即食海蜇头。这即食海蜇头呢，平时咱们买完它之后呢，是新鲜的呢，也得20多块钱一斤吧。有的呢，这个朋友可以买到这种鲜的，但太难得太难得了。一般买到的呢都是这种干的海蜇，你得反复的去泡发换水，哎，折腾它，对吧？费时间费力气。那么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即食海蜇头呢，它就不一样，它是当季的新鲜海蜇，它从捕捞到加工不会超过6小时，全程锁鲜，用21道的工艺去杀、去炸、去腥味儿，打开袋子您就能吃，不用泡、不用煮、不用额外处理，您说是不是省心又方便呢？而且我们再看一看品质，每一块它都是厚实又完整的海蜇头，它可不是那种就是什么边角料啊，甚至碎渣啊什么的，你一口咬下去咔嚓咔嚓的，非常的脆爽。不硬不塞牙，如果说您觉得牙口不太好，也可以放心去吃它。如果说你平时吃的油腻了，哎，你把它拌上点什么黄瓜丝儿啊，或者洋葱丝儿啊，加点香醋香油，哎，你就拌着吃吧，一口下去，这胃里边的这种油腻感瞬间就消散了。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很实在，超市一斤装的话，怎么也得是1袋20多块钱了吧？那么今天99，到手9袋，买5袋送4袋，整整9斤。那你算下来1袋11块钱左右，性价比高不高呢？如果说家里来客人了，你端上这么一盘，清爽又体面。如果说呢，你做饭的时候，哎，我今天懒了那么一点儿，是不是？炒个菜，你再拌个汤，又开胃又爽口，而且呢，没什么肠胃的负担。

你吃起来那是真正的卫生又营养。这次活动呢也就100组吧，抢完之后恢复原价。想要抢货的朋友呢，您可以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如果说呢您方便用手机来购买的话呢，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好吃这俩字儿，直接就可以锁定这份福利了。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聊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
1: M
0: 文旅之声，财富启航。
2: 文旅之声，
0: 财富启航。

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

0: 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心中痛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啊，说李老师啊，我们这节目呢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李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打交道，我深深的理解每一位患者的不易和心酸。有的呢是被那一身的病啊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有的不但是以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发酵中药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啊，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发酵中药方呢，咱们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地的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的服药来感受和尝试草药的这个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 哎，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发酵中药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

肝脏呢也是人体的最大免疫系统啊，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那你说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头，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呢，咱们发酵中药方上市以来，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块钱一片，能够让老百姓用上。我估计这一点可能是大家喜欢李老师的原因之一。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有多大意义？就像说这个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能用得起吗？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所以说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发酵中药方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得让他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有便宜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方的药材呢，它是要求的必须是道地的、鲜活的啊，因为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所以它成本它就高。而且呢，咱们要求什么？你药劲儿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炼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片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一小麻袋，再加上我们这个发酵工艺，它整个这一条流水线呢，我

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倒搭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8，合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1块钱咱都买不上了，对吧？再加上咱们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的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3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呢。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发现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病啊尽早的治，不要拖延。毕竟慢性病要命猛如虎，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病情严重的，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就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2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大前年呢，我这股骨头坏死，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那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儿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我了解你老伴儿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他稳定了一下情绪，让他给我念的这个检查报告：血肌酐620，尿素氮12.8，而且呢，彩超发现了这个左肾大小是9.5厘米，右肾大小是4.5，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左肾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12毫升，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才6毫升，正常应该多少呢？8到120。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 21.4， 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了60多岁，他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的，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啊，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最终还是把他的肾脏给拖累了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它就存在着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
啊，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儿，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啊，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

0: 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所以为啥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而且只有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方真的是一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地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那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他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呦，说他家这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130和135之间，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啊，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最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发酵中药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的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是不是？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刚才吧我还和那个导播小同志说呢，我说呀不管咋样今天必须得给我接进去啊，哪怕我和李老师说上一句感谢的话也行啊。
0: 也是啊，咱们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啊，就是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3: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0: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方式一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美金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最好的药。
3: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
0: 嗯，
3: 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0: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那你看看现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产品第二个药品上面写着延寿字样的， 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啊？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
0: 嗯，
3: 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
0: 嗯，
3: 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
0: 嗯，
3: 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吃，而且吧，你看我这儿媳妇要生二胎了，我是干着急呀，也没办法，
0: 嗯，
3: 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是抱孩子都抱不住，

0: 怕给孩子摔了。
1: 啊，
0: 你说洗个尿垫子呀，这手也不敢着凉。
1: 这主要是这个病啊给耽误了啊，怪不得你刚刚说自己像废人一样呢。这老婆婆呀，帮不了儿媳妇儿，就总。
0: 真神奇呀！这三副药下来，吃上真就见效了，见好了。你看我吃上也就个三四天的时候，就感觉这手啊没那么僵了，比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有热乎气儿了似的。而且吃东西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现在不小心沾了点凉水也是没啥事儿，也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腿也有劲儿了。我之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叫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啊。你吃的越长时间，肯定是对身体越来越好啊。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李老师为啥不建议你们从实际出发啊？不建议你们去用呢？因为咱们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药救命呢。你说咱这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手里边的药用完了，直接就停药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用药品来延年益寿，明白我这意思吧？
0: 明白。那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1: 好，感谢您的配合，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心中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
2: 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 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他们讲啊，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你对患者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李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真的病，家里都还没有钱，还有的是常年患病啊，就连这

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这没完没了的。就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发酵中药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啊，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一名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发酵中药方呢，咱们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地的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吸食毒？通过自身的服药来感受和尝试草药的这个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哎，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发酵中药。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那你说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头，咱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头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1块钱一片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能用得起吗？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所以说有的时候讲啊，救了病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背后啊付出的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发酵中药方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得让他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比起珍贵的，所以它成本它就高。而且呢，咱们要求什么？你药劲儿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纯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是一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价值是 5.3 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儿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
那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你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钱如果折合到药上的话，老百姓买不起啊，为难了。那最后还得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人得知道感恩。他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那老朋友知道哈，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之后啊，在国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发酵中药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哎，这一下子咱们这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资格啊，去找靠谱的厂家谈条件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1块钱。说实话，一片1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

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倒搭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1块钱咱都买不上了，对吧？再加上咱们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的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3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呢。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心。你病情严重的，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是生命。啊，1个礼拜呢得透2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大前年呢，我这股骨头坏死，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那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12.8，而且呢，彩超发现了这个左肾大小是9.5厘米，右肾大小是4.5，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左肾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12毫升，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才6毫升，正常应该多少呢？8到120。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21.4，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了。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她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呢，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啊，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托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她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她的肾脏给突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氧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液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所以为啥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而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方真的是一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啊。这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的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她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

0: 哎呦，说他家的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啊，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2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吉山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发酵中药房一片只卖1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的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你要不然呢？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或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十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长宁沟的，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厂的受益者。
0: 老朋友了，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不到1副药，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效果我是相当满意。
0: 那哈，
3: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吧，哪一个都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好
0: 啊！
3: 你看我现在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真像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三无踪呀。那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好，
3: 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点指点。
0: 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效。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李老师能完了，咱们放之后啊，都感觉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了。你没治到根儿上，自然好不了。先说一下您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咱们慢慢分析。
3: 我主要就是血压高，有12、13年了。平时就吃这个降压零号、血病地平、贝塔乐克啥的，这个血压弄得我呀，整天头晕脑胀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另外呢，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到医院拍片说是我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让我小心怕中风啥的。平时的时候吧，我这脖子也疼，而且一动就嘎嘎的响，我都不敢转头。要是别人跟我说话吧，我得扭过身子去。
0: 中风的患者90%都有颈椎病。啊，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就发现了这个概率更高。啊，这个颈椎啊，它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呢，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呢，手脚都发麻，严重了大小便失禁，控制不住。再就是呢，一旦咱这个斑块，
3: 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的，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有时候跳跳了吧，就偷停一下，我就担心不知道哪一天真的停止跳动了，那我就玩完了。我就感觉我这身上整天好像背着个定时炸弹似的， 有几十天没命去，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
0: 片儿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的特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你服用咱们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3: 我记得就是第三天的上午。
0: 啊，
3: 觉得我是脑袋呀。
0: 其实降压药吧，你甭管说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血管的，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给咱们强制的降压，它没有抓住这个血压高的根源啊。你早晚呢，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3: 嗯，是是是，怪不得找的心量了，不像过去那种挣钱迷里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感觉有规律了，最近也没有感觉到有头轻的这种现象。
0: 这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心率正常了，
3: 是啊，我的身上感觉有劲儿，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要

0: 我都想好了，我还得好好活着。
1: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吧，哎，总想着赚钱啊，这钱赚不够。你等上了岁数之后吧，有很多的事儿也就看透了，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哎，在每个月呀、啊、领上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现在这几千块钱退休金的话，就足够还的。
0: 嗯，
1: 啊，这可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0: 对。
1: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儿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这病根它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它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啊，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下一副。
1: 嗯，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六九七九。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
1: 嗯，
3: 哎呀，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1: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3: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嗯，
3: 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1: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啊，老师就很欣慰了。这
3: 我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看。
1: 嗯，你跟我说一下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3: 我老伴儿他糖尿病都12年了。
1: 哦，
3: 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8点多，餐后是10个多点左右吧。
1: 嗯嗯，
3: 但是最后还是脑血栓了。
1: 脑血栓
3: 偏瘫，但是他走一步差不多得1分钟多那样。
1: 嗯嗯嗯，
3: 就一点一点的挪，身子啊是歪歪的，而且吧，说话也不利索。
1: 哦。
3: 哎呀，真的，李老师那个时候吧，给我愁坏了。您看他那样吧，怎么说呢，挺心疼的吧。
1: 嗯。
3: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把把的吃药，都得记得。
1: 啊。
3: 您说，一会儿都吃降糖药，一会儿又吃降压药，哎呀，完了一会儿又得吃那些营养的神经的。
1: 嗯。
3: 再一个，他的是手脚，还有抗凝的。
1: 哎呀。
3: 那个还叫什么阿司匹林？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一捣鼓下来的话，没有个好脑子，真记不住。
3: 是啊，
1: 这一天
3: 可以这么说，年纪大了。
1: 嗯，
3: 这一天吧，也是稀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1: 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得有个人儿啊？
3: 对，
1: 就吃药这一块的话呀，他真就记不住。啊，你降压药，你要是落了一片儿。血压高了容易出危险，啊，管心脏的药你落一片也容易出危险啊。咱们说溶脂的药，哎呦，可以说老年病、慢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它哪样它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它堵的、它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3: 是，
1: 嗯，
3: 这不是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
1: 嗯，
3: 再加上您说国家都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
1: 对。
3: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
1: 让你找不到第二个就带有延寿字样的药品。
3: 对，最主要是一片才卖1块钱。
1: 对，
3: 说实话什么样家庭他也能用得起。
1: 嗯，
3: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买了2副。 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它就下来了。
1: 嗯嗯。
3: 而且吧，就是这个冰凉的手脚开始也热乎了，等用的半个月的时候，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吧。
1: 嗯嗯。
3: 抓我的手，也有感觉了，能感受到他在使劲儿。
1: 好，啊，你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3: 血糖现在完全正常了。
1: 嗯。
3: 血压也挺好的。
1: 嗯，大家看没看见？就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之后，都会对它赞不绝口啊，就是因为它效果来得快，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老师说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它这个药劲更大。第一代顶普通中药的28片，就这一片。第二代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

0: 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它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它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他也治不好你的病。他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拿掉，就从头治到尾，从里治到外。
1: 嗯，您看啊，他半副药的时候，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不少了，
0: 嗯，
1: 腿也能抬起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吧？
0: 啊，
1: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你之前1分钟走一步，强多了。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对。
0: 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2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1: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他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这胃也好了，它就不胀了。原来吧，它那个浮肿啊也消了。您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不错。
0: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对，
0: 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1: 是。
0: 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

0: 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吃进来的营养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1: 嗯，那太好了，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
0: 就是，所以人很多，和李老师通话呢就是提前的预约。你说搞得好像我是明星大腕似的，实际上真不是啊，但是只不过人多了吧，他就得排一排嘛。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老患者了。
0: 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哎好多了，不那么顶的难受。十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
0: 我说非得用药品来延年益寿，明白我这意思吧？
3: 嗯
0: 嗯，
3: 明白。那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嗯，
0: 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嗯，
4: 但是那个他说这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那个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0: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呢咱们厂家刚刚给各个地区呢配送了200到500件的货啊。
4: 你说我这个治疗心绞痛啊这个药啊，
0: 嗯，
4: 像现在嘛我很害怕也担心，卧室里头口袋里还有厕所里面都
0: 起来，那个人真因为这事儿过去了，那一辈子的这个阴影抹不过去，一辈子的内疚。当然了，这是针对于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有心脑血管病还不是很大病了。第三，一定要把我们的肝肾这个问题也解决，只有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
0: 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
0: 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发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呢咱们发酵中药方上市以来，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作用，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所以它成本它就高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方的，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多少呢？8到120，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21，都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她就存在着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不复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她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哎呦，说他家这老大姐啊好多了。 最近血压基本不舒服，哪儿都疼，这日子怎么过？

0: 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
0: 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病，只要我让大家，
2: 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的，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
0: 嗯，
2: 有时候跳跳上边就偷听一下，我就担心不知道哪一天真的停止跳动了，那我就玩完了。
0: 哎，
2: 我就感觉我的身上整天好像背这个定时炸弹似的，有几十天没命去，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年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
0: 嗯，
2: 哎呀，不过现在好了。我这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转转也没事了，脑袋也清亮了，不像过去那么
0: 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那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
3: 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一会儿又吃降压药，哎呀，完了一会儿又得吃那些营养的神经的。
0: 嗯。
4: 再一个，他的是手脚麻木，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鱼油，特别的觉得有道理。
0: 嗯。
4: 再加上您说国家都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
0: 对。
4: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
0: 嗯。顶普通中药的60片，而咱们这第三代发酵中药啊，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儿，你想一方三通，尤其是针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两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0: 61569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2: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刚才吧，我还和那个导播小同志说呢，我说呀，不管咋样，今天必须得给我接进去啊，哪怕我和李老师说上一句感谢的话，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
1: 嗯。
2: 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1: 对，觉得自己是废人，这好像是中国的传统一样。嗯。
2: 真是呗。
1: 嗯。
2: 哎呀，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无奈，而且这么些年呢，长期吃那个激素药，吃
1: 啊，咱们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2: 嗯，是是是。我现在真的感觉是无病一身轻了，就是治了十多年的这类风湿，现在终于治好了，我是可是终于彻底解放了。
1: 嗯嗯，
2: 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3: 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有糖尿病，当时那个脚都破了，破了以后还老是不结痂嘛。
1: 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坐窄的地方，它100%堵车，啊，所以说呢，我们心脏里边有支架的，咱就别说支架关闭了，后期的事儿了，咱就说你支架的话，你不解决血液里边的问题，你不点里边过世的，啊，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4到6分钟，基本上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同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也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那怎么办呢？三通肝肾，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又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
0: 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您正在收听，
5: 不知道是什么人，姓司徒的，我现在来到此地，就是要和你赌斗。你司徒一家彪，那是面子上人，在官场上混多少年了，就主人使个眼色，他就明白怎么去做事。这位是赶紧把硕大的身躯往下挫了几分，满面堆笑来到蒙面人跟前，哈哈哈哈，挑战过招，如果你觉得你功夫不如我蒙面人，你们夫妻马上离开京师回归大鹏，我把我这脑袋都给你。哟，司徒烈还有很多人都在想，这蒙面人他究竟是谁？怎么说，高僧，现在我拜托您为我先看管着这司徒心，不知你老人家是否能够同意啊？还是比较温和。那如果要把人质交给胡大侠，胡大侠要不将司徒心放了，那就是明着，现在这种时候是出头攒的先烂，你越显眼危害越大。当然也有很阵冷风袭来，蒙面人距离他还有5、6步远，就感觉到凉风嗖嗖，赶紧向旁边一跳身躲过这忙的。他想，你什么和尚还有那个孔老侠都已经被司徒烈给镇住了，就胡雪松没动手，胡雪松现在也得忌惮三分，那么眼下只要把蒙面人再拿下，就可以力挫众剑侠的威风。等到群英色由淡黄就转红，由红就变白了，汗淌下来了，开始人们认为这个司徒烈大概是心中发急，久战不下，这才出汗。但是再瞧，觉出不对劲儿，见完那主要里边都是大烟做原料，吃来吃去就上瘾，这么多年来他从不间断，每个
6: 归宿 我要稳稳的幸福。